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5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最新统计数据，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 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 内河船员约109万人， 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轻轻地读，读到之处
2: Good book, it'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

早已经是榴莲的俘虏了。东南亚华人对榴莲的音译与汉语中的流连忘返的榴莲同音，似乎是一种东南亚华人个体命运变迁的隐喻，以及他们对故

光涌入，华人来到槟榔屿，也将不同的信仰带到了这里。十九世纪，各种华人神庙也在这里建立起来，形成华人社会的信仰版图。随着华人南来的人数越来越多，发达起来的华商也开始通过对桑梓的捐赠来获得家乡的声望以及清政府的封赠。于是一些福州的佛教僧侣开始到南洋各地弘法和募化。188的佛教僧侣开始到南

的工程。极乐寺的修建从1984年开始，一直到1907年还在不断地进行。与此同时，妙莲法师于1902年辞去涌泉寺方丈，1904年进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请来御赐藏经两部，分别保存在槟城极乐寺和漳州南山寺。光绪皇帝还赐予他法衣以及亲命方丈奉旨回山，亲赐龙藏，设赐极乐禅寺、万寿无疆等牌匾。现在我们去到极乐寺观光，还能见到慈禧太后题写的海天佛地，以及光绪皇帝题写的大雄宝殿等匾额。华峰南下中解读说，到这时极乐寺才算是获得了国家权力的最终认可。妙莲法师用自己的努力将极乐寺打造成和鼓山涌泉寺一样为朝廷承认的寺院，并且取得皇太后和皇帝的亲笔牌匾作为寺院自身的社会资源。这对清末海外华人来说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华峰南下的作者学者宋烟鹏认为，宋明以来的中国文化传统里，佛教寺院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宗教场所，同时也是僧侣和俗世交往的场域。随着数量可观的中国文人在晚清逐渐南下，聚集在槟榔屿，清末槟榔屿成为马来半岛中华文化最兴盛的区域。极乐寺僧侣必然要和这些中国文人产生交往，并且文人通过文字技术网，并且文人通过文字技术对极乐寺的形象做了自己的塑造。今天人们游览极乐寺会看到壮观的摩崖石刻，这是文人墨客游览极乐寺的时候所留下的。宋烟鹏说，这些摩崖石刻不仅展示了极乐寺的交往网络，也成为了极乐寺的中国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这些文人墨客中有槟榔屿的华商，比如原籍广东梅县的张玉南、张洪南兄弟，他们早年家贫，弟弟洪南只读过两三年书，哥哥玉南在村中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后来他们南渡到东南亚的荷兰殖民地谋生，并且从此起家。哥哥玉南还担任过清政府驻槟城副领事，兄弟俩捐资赞助极乐寺的建造，哥哥的诗作和石刻保存在极乐寺中。与极乐寺关系密切的文人还有陈宝琛，陈宝琛曾经做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本来仕途顺利，做到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来因故连降九级，从此赋闲居家长达25年。辛亥革命后仍然担任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是福建人，和鼓山涌泉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赋闲期间，他参与了漳泉铁路的修建，并且积极募捐。1906年11月，他到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等华侨中募集了170多万元资金，成果丰硕。也是在这个月，他抵达槟榔屿到极乐寺游访，因为这是他的老朋友妙莲法师创建的，他也在这里留下了诗作。

夏马来半岛谋生，经过200多年的迁徙，形塑成当今所见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本期轻阅读，翻开《华风南下》，走进槟城极乐寺、华人会馆等马来西亚名胜，发现马来西亚的早期华人社会

0: 一般游览者不会用文字记录下来对极乐寺的观感，只有文人才能用文字保留下来当时游览的印象。在极乐寺现存的早期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对极乐寺形象和功能的期待，佛教圣地。在书中，宋烟鹏和读者分享了几位文人的诗作，包括槟榔与著名藏书家漳州人林在阳、晚清抗日保台志士、爱国诗人邱逢甲、新加坡著名文人、清代南洋华侨科举功名最高的邱淑媛等等。他们赞美极乐寺的禅意与景色，也沉浸于独特的氛围与精神感动。
1: 建成后的极乐寺不仅吸引了华人华侨，还有远道而来的西方人。1907年，英国储君来到槟榔屿，也被推荐到极乐寺游览。1907年的《槟城新报》记载了当时英国亲王游览极乐寺的报道。这篇报道大意是说，英国亲王戈讷奉命巡视东方军备，初七这天抵达槟榔屿，检阅军队，会见客人，公务繁忙。槟榔屿各界召开欢迎会，以表达敬意，堪称盛事。王妃和郡主因为槟榔屿的山水风景优美，特意在下午6点和当地官员夫人等一起前往极乐寺游玩。寺里的僧人隆重迎接贵客，为他们祝福，用好茶招待，还邀请贵客们拍照留念，王妃以下都亲自署名作为纪念。
0: 宋烟鹏说，从这篇报道可以见到，当时的极乐寺虽然刚刚建成，但是已经成为槟榔屿岛上的著名游览胜地。瑞典亲王去暹罗公干回国途经槟榔屿的时候，也要乘坐摩托家车前往极乐寺游历一遍，然后回船。华峰南下中写道，此时极乐寺适时地将名人墨宝，或是摩崖，或是装裱，或是玻璃框、相好、悬挂、会客厅，使之都变成自己的文化资源。招待室中壁上悬有十几张施主的玉照，和中外名人章太炎、康有为、英太子、暹罗王等之题字或题名。很快，极乐寺就成为槟榔屿乃至南洋的名胜。1933年出版的《南洋生活》一书中写道，极乐寺不特是槟榔屿的大丛林，并且是南洋英荷各属天子一号的东方式大庙宇，也因此被当作一种文化的象征，整合进整个槟榔屿的中华文化圈。所谓槟城马路之整洁，公共建筑物之归位，海旁马路之优雅，升旗山之壮观，极乐寺之禅境，以世界之名都胜意拟之，亦不多让。有意思的是，极乐寺虽然是由佛教高僧主持修建的，但是其中并未排斥中华文化的三教合流的元素。华峰南下中写道，1918年刘勋学游览极乐寺，发现这样一所中西偶像无所不包，佛道两教也能并存的寺院，中国人的宽大的调和的精神真能十足地表现了。然而还不足奇，大雄宝殿中佛像的左边又立着一个高8-9尺、丹凤眼、卧蚕眉、身披绿甲、手提青龙偃月刀的关圣人，不知他老人家为了什么光临到那里去，居然连周仓也不曾跟着，比单刀赴会时还来得神气。刘勋学所说的中国人的宽大的调和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表现。佛道并无绝对对立，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可以兼容的，极乐寺就秉承了这一传统认知。很快，槟榔屿极乐寺就有了南洋寺院之冠的美誉。

勿忘故国，到民国时期南来中国文人的故国情思，极乐寺都扮演着中华文化载体的角色。很明显，极乐寺的中华文化氛围为南来文人提供了一个心理慰藉、思绪放飞的场域。游玩到此，我们看到的极乐寺已经不单纯是一座寺院了，还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缩影。松烟鹏写道，极乐寺在19世纪末开始创建，20世纪初最终完成，是槟榔语乃至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到一起的结果。极乐寺的创建表面上是在南阳建立了第一所汉传佛教寺院，实际上却是妙莲法师通过与世俗社会的交往而获得支持，才得以让汉传佛教在南阳真正生根发芽。作为来自福建鼓山涌泉寺的高僧，妙莲法师自身的佛学和文化修养是其赖以和槟榔语世俗社会交往的资本，甚至其客家身份在获得槟榔语华人政治身份最高的清朝副领事的支持上也有重要作用。当然非常明显，槟榔语前几任的副领事张弼士、张洪南和谢荣光是从苏门答腊起家，而后转移到槟榔语的客家富商，后继的梁廷芳和戴春荣则是霹雳州起家的客家富商，加上捐赠者郑景贵也是霹雳州起家的客家富商。我们大可看出槟榔语客家社群经由苏门答腊和霹雳州富商的加入而实力大为改观。一座寺院修建的初衷和建成后的社会形象可能并不完全一致，极乐寺创建之初着眼于一座佛教寺院，且为福州鼓山涌泉寺下院，为涌泉寺提供资金支持，初创募捐也以弘扬佛法为名，获得大量华商的资金支持。建成后，在中国文人的眼中，极乐寺则不只是槟榔语的风景名胜之一，在南洋英国荷兰殖民统治地区，在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族群混居的状态下，极乐寺不仅以汉传佛教来填补华人的精神空间，也因其具有中华文化的因素，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无论是妙莲法师在修建时就意在将极乐寺建成一个小古山，亦或是20世纪初中国文人在这个类似古山环境里的中华文化的想象，这一结果想必也是妙莲法师在创建时所意想不到的吧。以上是微言絮语版本的清阅读，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是华风南下，主播周薇代表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先锋书店的工作人员，然后我觉得读书可以寻找自己身上的不足，然后也可以了解他人的一些想法，可以了解更好的世界，然后读书可以看作一种信仰。
1: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5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众人见到火器图旁有各种

0: 费了不少心思，再无话说。王明世说，我已经派了校尉守在皇城门口，等薛焕出来时就会逮捕他。沈兄如果实在想知道原因，可以到锦衣卫官署当面问他。他心中更是关心沈父二人在翊坤宫的发现，听完经过后良久不言。沈德福忙说，当初王兄积极地参与这件案子，不惜冒险助我等从东厂盗取证据，实在是担心案阁中的真牙牌落入了歹人之手。而今既然已经知道那是素素所为，真牙牌也已经寻回，王兄大可不必再冒险卷入此事了。王明世说，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只好与各位共进退了。
1: 薛素素说，那好，我就直言了，以我娘亲的性格，绝不会主动卷入什么立储风波，一定是有人顾忌我娘亲，用所谓的关系天下安危打动了娘亲。
0: 富春说，不错，我也是这样认为，而且这个主谋一定是位高权重之人，完全有能力带润娘进出皇宫。
1: 润娘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绳妓，轻身功夫了得，只有她才有本事能从翊坤宫内室的房梁上悄无声息地盗走玉盒，无需借助梯子之类的工具。这起事件的背后主谋定然是看上了润娘的本事，找到了她，用特别的法子打动了她，令她同意冒险。但润娘也意识到此事凶险异常，很可能有去无回，所以事先安排了钱若应逃走，又向女儿做了交代。只是她身上那块原本于属于校尉杨山的牙牌仍然是个谜团。既然雇请他的人是个位高权重的人，自然有法子能带他出入皇宫，无需用一块东厂牙牌。唯一的解释是，杨山是昔日告发杂爽班的人，是润娘的仇家，他要在做大事前除掉这个人。后来杨山壮年致仕暴病而死，大概源出于此。那么润娘为何又要将杨山的牙牌交给沈自斌呢？于宝宝说，
2: 会不会是润娘料想有去无回，却又有所不甘，所以特意留下牙牌给最信任的人当作线索呢？
1: 富春说，
0: 嗯，宝宝提醒的对，如此牙牌必然是跟润娘入宫一事有所关联的。王兄，你之前在东厂打探杨山的消息，提过他是有一天被人从宫中抬了出来，说是忽然病倒了，抬回家后不久就死了。
1: 王明世说，
0: 是，这是我从东厂老人那里听到的，应该是极可信的。杨山其实应该算是寻职，但不知道为何东厂的名册上记录是己丑万历十七年致仕，同年病死。
1: 富春说，
0: 杨山是当年东厂提督张京的心腹，时常进出进宫，哎，有没有可能凑巧是主谋派杨山来引润娘入宫的？润娘趁机盗取了杨山的牙牌，一是作为证据，二来呢是可以仿刻一块牙牌，方便钱若应逃亡呢。
1: 王明世说，
0: 我还记得东厂名册上记录的杨山致仕的时间是二月初四。
1: 薛素素说，那正是我娘亲跟我告别失踪后的第二日。于宝宝说，
2: 那么润娘应该是二月初二入的宫，二月二龙抬头，这真是刻意选的日子啊。
1: 相传二月初二是轩辕皇帝出生的日子，又传说这一日是天上主管云雨之神龙王的抬头之日，意味着今后雨水就会多起来，有利于耕种。这一天皇宫民间多会举办一些活动来祈祷风调雨顺。
0: 富春说，这么说杨山之死多半跟他丢牙牌无关，很可能是被人有意灭了口。
1: 又问道，
0: 小沈，万历十七年东厂提督陈厂公在哪里？
1: 沈德福说，
0: 当年陈厂公还没有进司礼监，是在翊坤宫当管事太监。
1: 于宝宝说，
2: 呀，难怪你说当晚陈厂公见到刺客身上搜出的牙牌后神色大变呢，他肯定是知情者。
1: 薛素素说，我们在这里猜来猜去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想个法子从陈厂公那里问到究竟。
0: 富春说，王兄已经试探过几次了，这法子行不通，万一被陈厂公察觉我们在调查这件事，怕是我们几个都性命难保啊。
1: 薛素素突然急躁了起来，大声说，
2: 这也不行，

0: 也不行，难道要去翊坤宫问郑贵妃本人吗？正面面相觑之时，有校尉拍门求见王明氏，王明氏急忙出来问道：
1: 是已经逮到戏班班主薛焕了吗？
0: 校尉报道：
1: 没有，属下们一直等在皇城门口，等戏班出宫时上前拦下，结果发现里面没有薛焕，才知道他得了急杀，疼痛难忍，早已经提前离开皇宫了。但我们立即赶去浙江会馆，却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已经派人去请法司发出追捕榜文了。
0: 王明氏大为惊异说：
1: 薛焕是什么时候离开皇宫的？
0: 校尉说：
1: 过了正午不久，那时我们还没有接到千户逮捕薛焕的命令呢，所以应该不是走漏了风声，这是因为他得了疾病。
0: 王明氏说：
1: 好，你立即带人到皇城附近的医铺搜捕，将薛焕的头像张贴在九门要道，务必要捉到他。
0: 那校尉躬身请命，飞一般的去了。再回到堂中，于宝保证说薛素素在勾栏胡同的宅子已经卖掉，婢女豆娘也放回家了，暂时无处可去，不如先接薛琦二人到藤花别馆来，总比寄住在客栈要方便些。沈德福听了一愣，闷了半晌才姗姗说：
2: 我们这里一屋子男人，怕是有些不方便。
0: 薛素素顿时羞红了脸，冷笑说：你们孤男寡女的一起住了大半年，有什么不方便的？沈德福啊了一声，还待再问，薛素素却一拧蛇腰，抬脚要走。富春急忙示意齐景云拉住他，婉言劝道：
3: 素素别生气，小沈根本就不知道宝宝是女儿身。
0: 沈德福瞪大眼睛转头去看于宝宝，于宝宝红了脸，忙举袖掩面冲出堂去。
1: 王明氏说：哦，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如果父兄愿意，可以携景云姑娘搬去我那里。
0: 富春说：
1: 多谢，这事啊回头再说。
0: 送去王明氏，又命齐景云带薛素素去自己房中歇息。房中瞬间只剩下沈德福和富春二人。沈德福说：
1: 你早看出宝宝是女儿身了吗？
0: 富春说：
1: 是啊，我曾提示过你啊，冉驸马挨打后找你写奏章，正好你我不在，只有宝宝一人在家，以他的好事性格却并没有帮冉驸马，以你的聪明怎么会想不到原因呢？
0: 沈德福这才恍然大悟，于宝宝一定是担心旁人从比例上认出她是女子，这才明白为何他要平白放弃大好的乡试机会。原来他本来就是女扮男装，冒名顶替，即使事实摆在眼前，一时还是难以理解为何朝夕相处的好友突然变成了女子。富春说：
1: 小沈，你别怪宝宝，他虽然对我们隐瞒了身份，但我看得出他是真心对你好。你还记得你被诬下狱后，他不顾自尊和面子，挨家挨户的去拜访令尊昔日的同僚吗？虽然是个笨得不能再笨的法子，却能够看出他是多么的关心你。
0: 沈德福说：
1: 我当然不会忘记，你和宝宝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富春说：
1: 但世上任何一种感情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你一直忘不了雪素，是因为你们一起长大，亲若兄妹。素素喜欢于玉家，是因为她性格潇洒，又一心一意爱素素，许诺给她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宝宝对你好的缘由是什么呢？
0: 沈德福茫然说：
1: 我不知道啊。
0: 富春说：
1: 你以前当真不认得他？
0: 沈德福说：
1: 真的不认得。
0: 富春说：
1: 我们初次在国子监相遇时，宝宝就死缠烂打地赖上你，非要搬到藤花别馆，你还记得吗？他虽然性格蛮横，却并不轻佻，不会漫无目的地住在一个陌生男子家中。
0: 沈德福说：
1: 你是说宝宝原先就认得我，可我之前根本就不认得他呀。
0: 富春说：
1: 会不会他跟雪素一样，是你小时候的玩伴，只不过女大十八变，变得你不认得了？
0: 沈德福摇头说：
1: 我在京师长到十几岁，玩伴都是一口京片子，宝宝却是一口典型的姑苏口音。
0: 蓦然想到了什么，失声说：
1: 哎呀，莫非是他？
0: 富春忙问道：
1: 是谁呀？许安生啊。
0: 富春久在北方，从未听说过姑苏才女徐安生的大名，忙问道：
1: 哎，徐安生又是谁啊？
0: 沈德福说：
1: 是我自小指腹为婚的未婚妻，难怪她叫于宝宝，她本来说的是于宝宝，于是徐的半边，宝

是安的板边。忽听得有人在门边冷冷地说，你到现在才栽到吗？这可不符合你见闻广博的沈大才子的名声啊。正是于宝宝去而复返。富春知道这二人的命运自小便纠缠在一起，旁人难以插入，忙说，你们也算故人重逢，好好聊一聊啊，我去招呼景云和素素。匆匆的掩门，我去招呼景云和素素，匆匆的掩门去了。沈德福却仿佛被当场捉住的做了坏事的小孩子，极不好意思，好半晌才讪讪地问道，你真的就是徐安生？于宝宝哼了一声说，我早说

0: 脸色不善，吃了一惊，忙说：
1: 你想要怎样对付我都可以，尽可以打我骂我。
2: 忘了，你秀水老家有妻有妾有子，你当年既然为了这个女人不肯娶我，为何后来又要娶你现在的妻子？你娶了妻子，为何重返京师后又要去追薛素素？她真的就是当年的雪素吗？还是只是你心中希望素素就是雪素？你根本就是个薄情寡义、三心二意的男子，难怪当年雪素要离开你，现在也不肯接受你。你看看人家富春，比你可强多了。
0: 沈德福一时愕然，不能回答。
3: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

0: 面。名声不佳的他被认定是妖书案的作者兼主谋，受到了严刑拷打，但角声光只承认以前刻书诈骗事实，对妖书一事拒不供认。于是锦衣卫将其妻妾儿子角七偏及刻字匠人徐成慧等人一起缉捕入狱，当着角声光的面施以酷刑，角声光仍然不肯招认。没有主犯认罪的供词，案子无论如何也不能了结。万历皇帝心中也盼着早日结束这场风波，听说捉住了真凶，如获至宝，忙下了一道圣旨，称只要蒋申光招认罪名及招出同谋，便饶了家属，如若不招，家属一个也不饶。焦氏家人跪听圣旨后，都哭着哀求蒋申光从实招认，但蒋申光仍然顶住诱惑拒不承认。首辅沈一贯不欲此事再继续闹大，命人当着蒋申光的面拷打其家人，其妻子小妾儿子都带着重枷，被刑吏用粗针刺进食指，哀嚎连天。参与会审的御史沈玉厉声说，恐株连多人无所归狱。蒋申光受到诱供，又不堪忍受家人受苦，承认是自己对朝廷不满，一手炮制了妖书，供词如下：本人被革去秀才功名，怀疑是皇亲郑家指使，意图报复，在刻了妖诗及案由稿以后，再刻国本攸关，命子连夜散发，以为皇亲郑家定有不测之祸，可报大冤。角申光的儿子角七偏才只有10岁，家定有不测之祸，可报大冤。角申光的儿子角七偏才只有十岁，在供状前成了散布妖书的主犯。主审的刑部尚书萧大亨知道万历因此案对前礼部侍郎郭正玉不满，想借此讨好皇帝，还想把妖书案往郭正玉身上引，强迫角申光供说妖书是受郭正玉指使。这个几乎人人切齿痛恨的大骗子，却在关键时候表现出傲人的骨气，忍心辗转圆睁双眼，破口大骂说，
1: 死则死耳，千刀万剐我一人承担，奈何叫我迎奉沈一贯沈相公一旨，网引郭侍郎呢？
0: 沈一贯听说角声光在公堂上当众称是自己要牵连郭正玉后，不由得胆战心惊，急忙命萧大亨尽快结案，不要再随意牵连他人。妖书案的最后结果是主谋角声光被判斩首，卷宗报上去后，万历皇帝认为论斩待轻，亲笔批示除角声光叠刑及临池之后再枭首示众，不等秋决即刻处死，理由是声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谋为设计。这显然是皇帝痛恨妖书的广泛影响，想借角声光

0: 结案的内阁大臣沈一贯、朱庚都不相信角声光是妖书作者，事后称有关证据空洞繁言，含糊难明，无以推求事实。他们认为许攸为弘毅一文论述深刻，非得熟悉宫廷内幕及官场上层动态，非朝廷大臣不能为。角声光这样的落魄秀才绝对没有这样的能耐。谣言还在继续，有人说妖书的主谋是浙党首领沈一贯，想借此事件打击郭正玉等东林党人，也有人说主谋是东林党人，所以才有意将沈一贯、朱庚等宿敌的名字列在妖书上。一时间揣度推测妖书主谋竟成了京城最热门的话题，雪泥红爪或是极光片羽都会被说得煞有介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愈发制造出种种谜团来。角声光被处极刑当日，全城轰动，毕竟凌迟之刑不是轻易能够见到的。黎明时分，角声光在刑部公差的押解下，来到了京城西市干石桥下四牌楼刑场。当时尚空无一人，只有一些工匠在细牌坊下搭建临时的监斩台。明代惯例，杀在东而剐在西。过了一会儿，行刑的刽子手们来到刑场，每人手提一个小筐，筐里装满了铁钩和利刃。又过了一会儿，刑场已是人山人海，就连房顶上都挤满了黑压压的看热闹的人群。角声光光头裸足，被人架坐在一个大箩筐里抬到刑场，随即有官员到场宣读圣旨，因为人声鼎沸，听不太清楚。圣旨读完后，刽子手同声应和，声响如雷，令旁观者不寒而栗。炮声响后，行刑开始，凡是凌迟处死者，按例要割3357刀，即所谓千刀万剐，每十刀一些以吆喝，最后一刀才是斩首。行刑时，在旁边架一个压刑的木杆，挖出杆腹后，放在上面示众。期间，手持小红旗的锦衣卫校尉不断疾驰而去，赶赴大内报告所剐刀数。呼叫中，血雨中，人们都变得疯狂，眼前的一切似乎已不再真实，唯一真实的只有死亡。角声光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被刽子手割下来，最终寸寸挛割致死，只剩下一副血肉模糊的骨架，望而心寒。沈德福、富春二人并没有去瞧热闹，而是躲在家中，将门关得严严实实，一天都没有出来过。于宝宝很是好奇，很想知道二人在房中议论什么，但他是沈德福未婚妻子徐安生的身份被揭穿后，虽然没有就此离开，但形势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也不好意思直接闯进去。推齐景群说，
1: 哎，你去看看他们两个大男人到底在说什么，这么神秘，居然不让我们三个人参与。
0: 齐景云迟疑说，
2: 这个不太好吧。
0: 薛素素说，
2: 或许不是我们想的那样，跟我们查的事情无关，而是关于宝宝你的，所以他们才不让我们听见。
0: 于宝宝愈发好奇说，
1: 哼，不让我听见，我偏要去听。
0: 悄悄地溜出房去，摸到堂前窗下伏耳聆听。堂中的沈父二人却并没有在交谈，而是相对而坐，良久无言。还是沈德福说，
3: 到底是什么事啊？一定要等王明士来才说吗？近日是角声光行刑之日，他是锦衣卫千户，多半在刑场执行公务，一时难以走开呢。
0: 富春噌地站起来说，
3: 这正是我要当面问他的，他如何能够亲眼看见一个无辜的人在他面前被一刀一刀地割死呢？
0: 沈德福吓了一跳说，
3: 你发这么大火做什么？虽然很多人议论角声光只是替罪羊，但他的确做过不少坏事，说不上是无辜啊。
0: 富春说，
3: 嗯，你可以这么说，但王明是不可以，他没有资格。这些话我本来是不想说，可是我今天听到他居然要去刑场监斩角声光，我实在忍不住了。
0: 沈德福说，
3: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0: 富春说，
3: 你还想不到吗？王明是才是真正跟妖书有关的人。
0: 沈德福全然不能相信说，
1: 你是说王明是吗？这怎么可能呢？
0: 富春说，
3: 要证据是吧？好，我给你证据。许攸为弘毅上 总共提了10多个人的名字，除了化名

政府城外，其余人都被指为郑贵妃的党羽，包括皇帝、郑贵妃本人，这些人都不冤枉。其余人都被指为郑贵妃的党羽，包括皇帝、郑贵妃本人，这些人都不冤枉，只有一个人例外，准确的说，应该是两个人例外，锦衣卫千户王明氏和东厂提督陈举。沈德福说，陈长公执掌司礼监和东厂后，为人还算正义，做了一些好事，但他的确是出自翊坤宫，原先是郑贵妃身边的心腹太监，至于王兄的名字也在妖书上，确实有些奇怪，但他是陈长公的心腹，是东厂派驻锦衣卫。

跟钱孟高弹劾郭正玉郭侍郎一样，都没有任何的证据，也就是说这是亲线同僚的手段。别的人也就罢了，王明世可实在不像是会做这件事的人，是亲线同僚的手段，别的人也就罢了。

0: 没有他呢？这显然是有人故意针对他，就跟妖叔故意落款立刻督起时钟向应祥和四川道御史乔英甲一样，而且比真实明星指出来的更为高明。沈德福仔细回想了一遍事情经过，不得不承认富春的分析的确有道理，不由得开始半信半疑起来。富春说，我猜这妖叔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报复周家庆，你也看到他的下场，全家不分老幼被逮到东厂受尽酷刑折磨，完全没有了人样。他那位高权重的岳父吏部尚书李代也受到牵连，被罢官去职，现在虽然认定蒋生光才是主谋，但周家庆也被削籍为民，再没有为非作歹的可能了。沈德福说，如果庆也被削籍为民，再没有为非作歹的可能了。沈德福说，如果改了，周家庆掌管北镇抚司多年，手段毒辣，得罪的人多如牛毛。蓦然间明白了富春的暗示，周家庆仇家虽多，但跟王明氏有关的却只有一个，冯琦侍妾夏潇湘。当初礼部尚书冯琦意外中毒身亡，沈德福和夏潇湘被认为是嫌犯，带下诏狱。沈德福因为有朋友及时照应，倒没有吃多少苦头，夏潇湘却是镣铐加身，后来又在公堂上遭受琵琶酷刑，以致当场小产。虽然后来查明他早先喝了儿子冯世凯下在玉杯中的打胎药，但又有谁会将过失怪在一个小孩子的头上呢？这笔账自然还要算在下令动用酷刑的镇抚周家庆身上。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

0: 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接连遭遇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美官员涉谅解备忘录声明相互矛盾。
0: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多项成果集中发布。
0: 来看详细方面的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遭遇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有多处发生房屋倒塌。委内瑞拉政府尚未公布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该国进入紧急状态。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

0: 顿的言论不仅不会减少伊朗民众积累的不信任，反而只会让人想起美国曾屡屡违约的记忆。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巴加埃称，伊朗虽然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但却仍带着善意加入外交进程，并签署了结束强加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人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因为一份协议的签署而结束。考虑到过去50年的经验，特别是过去1年半的局势发展，伊朗将保持警惕地走每一步。巴加埃还强调，只要美国的军事与干涉主义持续存在，只要作为其代理人的占领军在完全免责的情况下继续对本地区施加无休止的战争，并实施种族灭绝及其他罪行，本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伊朗的资金。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乙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第十三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乙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消息称，以黎第五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消息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月底恢复，特朗普又对伊发出威胁，称若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将终止谈判。与此同时，伊朗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美伊双方背后存在怎样的一个战略考量呢？
2: 在战争期间呢，美国和伊朗都要争夺战场上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现在进入了谈判阶段，美国和伊朗又都在争夺关于谈判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从谈

0: 小时，首轮谈判是23号就结束了，下一轮谈判现在又定在了30号。所以过去这么多天了，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只谈了18个小时，因为时间很紧张，未来60天要解决这么多问题是很困难的。现在谈判的进展是很慢的，实际上伊朗就是故意在控制谈判的进程。伊朗是因为通过控制霍姆兹海峡来控制谈判进程。那么美国呢，要反制伊朗，美国反制伊朗手里边现在只有一张牌了，就是军事威胁。所以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不断看到美国说，如果伊朗不好好谈判，美国就要再次打击伊朗。所以美国和伊朗是各自有各自的盘算。好的，主持人。
1: 另外牛老师，美伊技术性谈判在即，但乙方表示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而伊朗方面要求以色列队离停火并撤军，在您看来美方还会采取哪些行动来推动谈判？另外乙方此举对于目前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请您分析一下。
0: 以色列确实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变量，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那么以色列实际在黎巴嫩现在不仅仅是占领了安全区，安全区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10公里远的地方。那么再往北，以色列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在黎巴嫩南部30公里纵深的地方。以色列现在不仅越过了利塔尼河，还又往北占领了黎巴嫩的领土。所以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占领了比安全区多很多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他不撤出安全区，但是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以色列必须是在黎巴嫩全境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部撤出黎巴嫩的南部，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了过去这些天谈判的一个很尖锐的矛盾。但是呢，对美国和伊朗来说，美国是把自己的利益是作为首位的，所以美国保护以色列是第二位的。对伊朗来说，伊朗也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做放到首位的，那么保护黎巴嫩真主党也是放到第二位。所以过去这么多天，从6月14号谅解备忘录电子签署以来，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是几乎每天都和黎巴嫩真主党发生战争和冲突。

0: 定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到日本共同社24号。
0: 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到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

0: 性和危险性恶化地区安全形势，破坏安全互信。事实上呢，美日联合军演是在刻意打磨一套以美国为核心、以日本为一线主力、多国配合的联合作战体系，本质上是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违背地区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美国《星条旗报》的报道，强化一体化的作战能力。这两场大规模演习旨在构建多层次作战体系，并强化一体化作战能力。美方意图形成前沿常态化陆基威慑，把日本塑造成第一岛链核心的远程打击支点，而日本呢，想借美军部署低峰来谋求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进一步摆脱专守防卫。另外，日本还想通过低峰部署换取美军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强化美日一体化的作战绑定。再来看一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相关的报道，在关键方面仍然存在着分歧。文章说呢，美日通过军演强化同盟关系，但背后双方各有战略考量。美国希望维持绝对的主导权，同时绑定盟友分摊成本，让日本分担美国在亚太战略中的前沿军事成本，而日本呢，则试图借机来壮大自身军力，并谋求更对等的伙伴地位。但是在承担冲突风险方面，美国希望日本站在冲突的最前线，日本则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作战损耗。最后再来看一下泰国曼谷邮报的报道，加剧阵营对抗，或许呢会引发军备竞赛。美日高频次举行带进攻属性的军演，对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负面冲击。此类演习被视作复刻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模式，或将亚太推向阵营化和新冷战的边缘，挤压区域安全合作空间。低峰的相关部署会导致区域内国家同步增加国防开支，包括采购反导系统，增强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提升海上防御力，可能在地区会引发军备竞赛。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吴鹏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闭幕。三天会期内共设置200余场专题对话，议题覆盖人工智能产业化、能源体系变革、全球供应链韧性等核心方向。论坛期间，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报告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展会上多家跨国企业携产业链伙伴集中亮相。从多元业务布局到供应链生态投入，从技术合作到产业协同创新，他们用实际行动传递出对中国供应链韧性与发展前景的信心。
2: 太古集团是第三次参加链博会，他们着重展示了在华开展的包括地产、饮料、航空、航运等在内的多元业务。集团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参加链博会展示继续在中国市场深耕的信心。
3: 中国拥有非常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不断完善的政策环境，这对我们跨国公司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也是我们在这里长期深耕能够稳定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我们希望通过链博会的窗口传递太古在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
4: 几年来，链博会的全球影响力在不断攀升，参展国别、境外展团、跨国企业一年比一年多，海内外客商用持续参展、加码合作，为中国供应链投下实打实的信任票。
2: 已经在中国经营多年的天思集团第二次来到链博会，对他们来说，中国供应链强大的稳定性是他们希望在这里持续拓展业务的一个重要原因。
5: China has already proved itself that the supply chain in China is very resilient. Stability is the key word, and efficiency is, and all the technology driven and the speed, I think is matched by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We still committed to invest more in China.On the supply chain ecosystem to expand our market availability to nationwide.
2: 在今年首次增设的人工智能专区，高通公司集中展示了与多家产业伙伴合作的创新成果。他们认为，在当今世界，要实现发展共赢，离不开产业链的合作，这也是链博会一直以来的理念。
6: 就是您在展台上很难看到单一的一个高通的展品，比如说我们的展品其实是芯片，我们产品哈，但您反而看到了好多我们合作伙伴的很多很多合作。

0: 伴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这是高通的理念，就是要跟产业链共赢。这也是符合咱们链博会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推动的，就是绝对是整个产业链要一起合作。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硬核技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有多远？记者在链博会健康生活链展区中找到了答案。技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名词，而变成了我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日常。
3: 本届链博会健康生活链展区共吸引了169家企业参展，打造从出生到养老的大健康全生命周期生态圈。在展会现场，很多企业展示了消费级创新产品矩阵，让科技摆上餐桌，塞进化妆包，写进健康计划。
4: 从第一届到第四届，你能看到我们在整个的数字化的工具，尤其是测序仪上，我们是越来越不一样了。那这次看到了很多小型的便携式的，可以方便可能更小规模的实验室乃至学校都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
3: 场景打开了，科技走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端的想象力也被激活。
4: 我们带来了像益生菌啊、护肤品啊、咖啡啊，甚至小龙虾呀、包括各种各样的基因检测，甚至还有宠物的基因检测。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链接更多的，不仅仅是科技端，也包括消费端，我们共同搭起这样的一座桥梁。
3: 在展区中也有一些企业展示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助力调度与配送，调动供应链精准响应。
5: 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强大的 AI 算法，还有 AI 机器人，然后可以帮助到就是大家就是下单之后马上用强大的算法，它就会算出怎么样可以最快的分拣好大家的包裹，然后更快的把这个东西送到物流中心，送到您的家门口。
6: 把硬核科技变为我们普通人可消费可感知的生活品质，我想这就是本届链博会健康生活链的精髓，让科技服务于人，让生活回归生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近年来，中国在 AI 大模型、芯片、算法框架等关键技术上持续突破，数百款国产大模型已与上万个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但单点技术突破已不足以支撑产业链的稳定运行，数字技术正将云计算、制造与终端场景连成一体，这是中国供应链从规模优势迈向智能韧性的关键一跃。今天的链动世界聚焦一条由屏幕串联起的数字链。
7: 说起显示屏的黑科技，您可能会想到让手机电脑轻松折叠的柔性显示屏，也可能是突破微型显示技术瓶颈，适配 VR、AR 等智能穿戴设备，让肉眼几乎察觉不到像素点存在的高精度显示屏。但是这些看得见的精彩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门道？在湖北武汉，我身边的这条产线啊，正是这些黑科技屏幕的真正产出地。
8: 一块屏幕从普通玻璃开始，需经历上百道精密工序。过去，每一块成品都依赖工程师反复调试参数，筛查瑕疵。如今，工业大模型为整条生产线赋予了强大的数字大脑，系统能够研判生产数据，提前预判设备故障，自动优化生产工艺，确保每一块屏幕稳定、精准、高效下线。
9: 老百姓常说的折叠手机、折叠电脑啊，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生产的。啊，这个地方是国内首条自主建设的柔性生产线。啊，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要打造全球领先的、最先进的半导体显示工厂。
8: 这家企业自2017年就开始大规模投入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应用，到2025年，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全面融入企业的各个业务环节。
9: 我希望就是把 AI 的技术能够融入到生产线的第一环节，从数据、模型、算力都应用全站 AI 技术的贯通，让 AI 的星星之火在每个地方都能被点燃。
8: 显示制造领域携手云计算服务商，联合打造出面向半导体显示行业的专属大模型，为研发、生产、质检等全产业链环节提供智能决策支撑。
10: 因为我们把在面板相关生产的这种知识和数据喂到了大模型之中，那实际上今天可以我们看到，在面板生产相关的这种知识管理上面，可以提升80%的知识利用的复用的这种效率，同时呢，在运维的这个效率上也提升了25%，已经实现了华星的 整个整个面板生产成品率有5%的五个点的这样的提升。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对于华星的日常的经营，以及说后续的新的产品研发，对工艺的这个提升和优化，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8: 依托底层芯片、云基础设施、通用大模型等技术能力，数字服务体系不再局限于显示行业，逐步延伸至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多个重点制造领域，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
7: 当生产端的变化传导到应用端，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中国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让车载屏幕的设计同样百花齐放。从我们更为熟悉的传统规整的平板显示屏，再到横贯整个驾驶舱的超长大屏，再到将屏幕显示与木质纹理结合起来的定制化车载屏幕，多品类小批量的定制需求成为行业常态，这也对屏幕的制造生产速度提出了全新考验。
8: 如今数字孪生技术让产品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提前测试， AI 智能调度则使同一条产线能够快速切换产出不同产品。换句话说，工厂不再是单一的流水线，而是一个能够自主安排任务的智能系统。
11: 我们不只是制造屏幕，更多的是以数字能力联动上下游，与车企一起协同创新。那从18个月压缩到6个月，体现的不只是快，更多的是让整个生态更加的灵活。
8: 制造端的效率提升，最终要接受终端市场的检验。当一块屏幕的生产周期从12个月缩短至6个月，体验更好吗？答案在车内。
12: 当一块块屏幕走出工厂，装进车内，驾驶和乘坐的体验也因此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屏幕走出工厂，装进车内，驾驶和乘坐的体验也因此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辆 SUV 的内部，张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块屏幕。
13: 好的，那这块屏幕的尺寸呢是6.3寸，就是看着这个屏幕很小，但是实际上它集成的功能是非常多的，所有的功能都能通过我们这一块屏幕非常从容的啊，让我们后排的乘客这个来去调节，就不需要我们的手再去触碰啊前面的中控屏来去帮我们调节这个功能。
8: 过去这样的后排独立控制往往是豪华车才有的配置，如今这一切出现在了这台国产新能源车上。这背后是整车制造企业与座舱供应链伙伴持续开展技术共创、协同设计，让以往高端车型的舒适体验走进大众日常出行。在整车研发中心内，产业链上下游还在携手探索下一代智能座舱显示方案。一块块个性化定制的屏幕，尺寸更大，功能更多，使用方式更多元。从用户场景出发，以数字化能力驱动协同创新，这一模式正在持续引领智能座舱的进化方向。
13: 一块屏幕给一辆车带来的不再是单一的功能显示，而是整车智能体的体验窗口。未来在整个行业硬件趋同的背景下，屏幕的光学性能、形态将会成为破局的关键。从最基础的看得见，到追求极致体验的看得舒服，我们将联动供应链一起提升全天候、全场景下的屏幕的可用性。
8: 从云端算力到智能座舱，一块屏幕串联起一条数字链，它不是单一企业的突破，而是整条产业链的系统进化。当工厂拥有数字大脑，当屏幕成为交互窗口，中国制造正在完成一场从规模优势到智能韧性的关键跨越。
14: 我们说现在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产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拼的是全产业链，它的整个的供应链体系。所以呢，

0: 赋能，而我们的数字科技和 AI 的专区里头，你就能找到最先进的这个应用场景的这种落地。我们也鼓励在链博会的平台上，越来越多的跨界的合作能够产生，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走到一起。
1: 近日，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代量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覆盖慢病、重症、肿瘤、抗排异等高频临床场景。本轮集采跳出唯低价传统模式，通过多项规则创新优化，兼顾降价惠民、保障临床刚需、严守药品质量，标志着中国药品集采改革进入提质增效、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3: 第十二批集采在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规则，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4: 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3: 相较于过往批次，本轮集采最核心的变化是首次将知识产权审核前置，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所有申报企业必须出具无侵权承诺，不符合要求的产品不得参与投标。同时，质量审核门槛进一步抬升，从源头筑牢用药安全底线。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超50%。从单纯以降价为核心的控费工具，转向覆盖知识产权、生产质量、长期供应的全链条治理体系。第十二批国采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也为国内医药产业从仿制药大国向创新驱动转型扫清了制度层面的障碍。
1: 24号，由香港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办的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大会在大连举行。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如何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助力内地企业走向世界舞台。
5: 推介会上，围绕科技创新、资本链接、国际化拓展等主题，邀请香港科技园、香港交易所等机构进行分享，展示香港在金融、科创等领域的全球优势。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议，并介绍香港资本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多元化融资支持。
6: 我们是通过内兴资本呢去助力他们，也通过我们自己香港的港投公司引领国际上的一些主权基金共同投这些板块，为我们的未来产业呢做出贡献。从这个制度优势来讲呢，国际化的应用场景、国际化的标准，助力内地企业把它在内地的一些标准转化成为这个国际标准，以至于招人才在科技方面研究方面，在产业发展方面都是可以全方位支持。
5: 此外，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特区政府组建了出海专班，合力支持内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6: 包括特区政府里边的不同的往外推广的一些部门，也包括特区里边的一些专业团队，比方会计师、律师这些中介机构，也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企业家、投资者。我们是希望呢，这样的话大家携手并进，在拓展国际业务的时候，一方面走得远，同时间把风险管理好，走得稳，走得好。
1: 澳门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的典范。 在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中，澳门如何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互鉴？今天的系列报道。

0: 基于澳门，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寻找答案。
1: 澳门历史城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里保存着数百年来中西文化共存的独特风貌，也见证着澳门作为多元文化交汇点的深厚底蕴。
2: 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一方面呢，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
1: 人才培养是推进文化交流的关键，相关人才不仅需要语言能力，更需要跨文化的沟通和国际视野。澳门的高校正在为此提供支撑。
3: 目前有澳门大学、理工大学、政治大学和这个各级大学，他们都设有这个博育课程。也就是说呢，我们同时在澳门有1000个学生左右接受这种高质量的这个培训。如果结合更多的这个 life school 国家在这里长期的体验中国、体验澳门，我觉得随着时间呢，我们就会在这里设立一个传播平台了。
1: 文化的交流也在促进经贸的合作。澳门作为世界上唯一以中文和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在促进中国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平台作用。
4: 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了2258亿美元，中国对葡语国家的投资存量现在是800亿美元。中国和葡语国家的跨境支付啊、贸易结算啊、投融资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澳门呢，有条件，而且它也有责任，在这个其中啊，发挥桥梁和试验田的作用。
1: 如今，澳门正在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推动中国同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旅游、高科技等更多领域的合作。
5: 一方面，我们继续维持巩固与葡语系一些国家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来往，去跟这葡语系3亿人口的一个市场做紧密的连接。我们希望延伸到基语系的一些国家。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行政长官带着100多人的团队去到葡萄牙、西班牙，也签署了47项的一些协议。那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协助内地的企业出海。
6: 从郑家大屋的中西融合到土生葡人文化的活态传承，从中葡双。从郑家大屋的中西融合到土生葡人文化的活态传承，从中葡双语人才的培养到经贸合作的深化，澳门正在扮演着精准联系人的角色，用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平台优势成为。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国民党23号举办2026和平之旅纪录片《造局者》首映会，邀请台湾安全会议前秘书长苏启和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现场座谈。苏启直言，民进党当局否定中华民族认同，与14亿大陆民众为敌，是极其危险的。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则表示，国民党必须有所作为，让台湾民众在战争与和平、对话与对抗之间拥有选择的机会。而两岸达成和平、恢复对话的关键在于共同政治基础及九二共识。
2: 苏启23号出席国民党纪录片《造局者》首映活动时表示，民进党近年持续推行去中国化，试图切割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身份，等于将14亿大陆民众全部推向对立面，这对台湾是极其危险的。苏启提到，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维持现状的口号来催眠台湾民众，但其提出的两岸互不隶属论调已经推翻原有现状。台湾社会必须认清这一变化，不能任由民进党将台湾推向冲突与战争的边缘。
3: 我们老百姓自己要醒过来。我觉得老百姓，台湾老百姓被催眠很久，被蔡英文这个维持现状四个字催眠很久了，现状一直在移动，一直在移动，现在整个翻转过来了。这个事情讲不转的话，两岸就会走上冲突的道路了。美国根本守不住了，美国现在没有力量来介入了，所以两岸就会冲突。我非常不愿意看到那一刻的到来。我希望我们在两岸冲突之前，这个能够台湾老百姓自己能够觉醒。
2: 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也在同一场活动中表示，过去10年两岸对话协商机制完全中断，非常严重，国民党必须要有所作为。两岸能否恢复对话，关键在于双方是否拥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4: 国民党，我们主张两岸和平，但是我是有方法的，我是有方法的，可以达成和平，那就是郑主席的访问证明这个方法可行，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
2: 此外，张荣恭23号也投书媒体表示，和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必须提出具体方法，让人民看见希望。郑丽文此次和平之旅所展现的，正是一条能够降低对立、创造和平契机的道路。
1: 近日，台湾首辆张雪820RR冠军车型亮相新北街头，吸引众多车迷围观。这辆大陆冠军机车历经拆解运输，重新组装后终于现身岛内。在与创始人张雪的直播连线中，台湾车主称赞，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则笑着纠正，是我们。从你们到我们，短短三个字迅速引发两岸网友的热议，也折射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情感相通的深层共鸣。
5: 日前，一辆亮红色的张雪
1: 相通的深层共鸣。
5: 日前，一辆亮红色的张雪 820RR 冠军车型亮相新北街头。消息传出，众多岛内车迷闻讯赶来，只为近距离一睹这款冠军机车的风采。现场不少车迷围着车辆仔细观察、拍照交流，就连前来临检的警察也对这辆大陆机车表现出浓厚兴趣。台媒报道称，由于岛内相关法规限制，大陆生产的汽机车无法整车进口，这辆张雪 820RR 能够出现在台湾街头，经历了一段颇为曲折的过程。台湾车迷先是从广州购得车辆，再将整车拆解，以零件方式分批运送回台湾，最终完成重新组装。
6: 我们拆解的时候以为隐形可以整车进来，结果被海关那边挡住，海关认为是我们要开发无人机，再把它拆解更仔细，经过种种专谈，终于进来台湾，再把它慢慢组装。
7: 也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也成功的带到了台湾朋友的面前，然后去做展示。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雪机车 820RR。当天呢，小飞哥有去做拉转。

0: 台湾首位 820RR 车主。连线中，张雪表示，将为台湾车主提供与大陆用户一致的质保政策与售后服务支持。
1: 我们想要这个车子上有签名，我们可以带壳去找你吗？
2: 不用带壳，我送你壳吧。
3: 啊，直接送哦。就是你们的加，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2: 纠正一下，是我们
3: 啊，我们，我，好好好，对。
2: 对了，就是我们。
0: 张雪的一句是我们上网络热搜，两岸网友表示，从你们到我们看似只是一个称谓的变化，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感。有网友留言表示，本来就是一家人，两岸同胞本就不分彼此。事实上，张雪机车自三月底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夺冠之后，就成了台湾车迷圈的热议话题。冠军同款的量产 820RR 早已成为岛内机车迷心中的神车。在岛内网络论坛和社交平台上，不少台湾网友感叹，

0: 编列近200亿元无人机预算，质疑台当局把特别预算当提款机，通过无人机采购贪污舞弊，变成亲绿人士的发财工具。
1: 针对台行政机构日前提出的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民进党团22号召开记者会，希望在野党能支持行政机构编列的2100亿元新台币无人机特别预算。但在野党发现，今年度台湾总预算包括经济、教育等各部门已经大幅编列无人机预算，初步统计超过192亿元新台币。因此，在野党质疑民进党当局把特别预算当提款机，通过无人机采购黑箱操作，对亲绿人士进行利益输送。
2: 安全有关的一些预

0: 但是也有委员非常积极，有自己在写相关的版本，最后都会纳进来一并讨论。
1: 根据台媒此前报道，赖清德去年11月宣布八年内投入 1.25 万亿元新台币对美军购，尽管在野阵营将该预算从 1.25 万亿元削减至7800亿元，赖清德当局仍贼心不死，图谋另提预算补足差额，甚至扬言台湾安全没有打折空间。此次再次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巧立无人机名目，其用心连民进党民代都不做丝毫遮掩。
2: 这个 1.25 兆的预算扣除7800亿的4000多亿，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1: 而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受访者不相信靠军购能换来所谓的安全保障。与此同时，岛内舆论指出，巨额防务支出严重挤压岛内教育、福利与基建预算，并由此滋生触目惊心的腐败乱象。从装修公司、鞋厂到注册资本仅10万元新台币的茶叶店，竟都能离奇中标上亿元的军火标案。赖清德当局一边掏空台湾民众的钱包，一边中饱私囊，养肥绿营权贵。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中粮福临门携手苏超在南京赛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通过组建助威团、开展亲子互动、举办路演等吸引市民参与。中粮福临门以赛事为纽带，将科学膳食与健康理念融入大众日常。作为苏超南京赛区赞助商，福临门亚麻籽油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采用高分抗氧技术，炒菜前后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匹配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从赛场到三餐，福临门亚麻籽油厚植全民健康内核，持续践行国民粮油，守护千家万户餐桌健康的初心承诺。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欧洲多国连日来持续高温，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纷纷打破六月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1: 法国23号遭遇自1947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天。据法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法国23号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巴黎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境共有58个省处于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影响约4400万人。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

0: 当地众多学校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4号说，在今年首轮热浪袭击下，该国已连续两天创下有记录以来六月单日平均气温新高。近日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持续攀升的气温也带动了降温设备的销售热潮。
1: Porque el calor es insufrible y estamos muy agradecidos tener aire acondicionado porque es que si no, no se puede.
0: 根据德国气象局预报，从24号起，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气温将持续攀升，莱茵河流域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甚至接近40摄氏度。由于夜间气温难以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不少地区还将出现所谓的热带夜现象。
2: Die Hitze ist extrem im Moment. Heute wird wahrscheinlich 40 Grad. Es ist natürlich sehr ungewöhnlich hier im Rheinland. Die Häuser sind nicht so gebaut für Temperaturen über 35 Grad. Ich würde sagen, vielleicht 2% haben Klimaanlage. Das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schwierig für ältere Leute, wenn das Temperatur über 40 Grad erreicht.
3: 24号，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在该党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辞职。他辞职后，党首职务将由韩炳道代行。共同民主党将于8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任党首，任期两年。根据共同民主党相关规定，党首竞选连任前必须辞职，但并未规定辞职的时间。韩媒分析称，辞去党首职务意味着郑清莱将谋求竞选连任。再来关注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在欧盟航空安全局要求的一次例行检查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公司已经找到与上述问题客机同一批生产的所有 A380 客机，将对其中5架立即检查，对另外11架稍后检查。这16架客机中，15架由阿联酋航空运营，1架由澳洲航空运营。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4: 大家好，下看天气。今后3天东北华北降雨消退，在南方主雨带南压到江南南部和华南，长江中下游将会迎来3-4天的降雨间歇期。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在云南的东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北部、福建的东部以及台湾的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在云南中东部、广西中部、广东的北部、福建东部、台湾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后天的主雨带仍然是位于云南到华南北部一带，强降雨的范围会继续的缩减。预计28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北台，主雨带的东段将会再次的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么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云南以及贵州、广西等地土壤含水量接近。方面呢，北方随着降雨的减少，天气逐渐的热起来，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开始发展起来。而在华南，降雨增多，高温有所收敛。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济南都会有高温出现。福州到这个周末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左右。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榆林阴，18到29度，南充阵雨转阴，21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2度，安庆阴，21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7度，襄阳阴，22到29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漳州大雨转小雨，25到34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4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40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6到37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伦敦晴转小雨，22到34度；巴黎晴，26到39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小雨转晴，25到32度；温哥华小雨，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14到25度；洛杉矶晴。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有 2.0 到 3.0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 1.3 到 2.0 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 1.0 到 1.5 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 2.5 到 4.0 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 1.3 到 2.0 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7 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8 米，多云到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5到4.0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李强指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王毅指出，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甚至曲折艰难的路要走，但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和志同道合的国家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下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有着如诗似画的自然之美，雪山、湖泊、戈壁、草原，多样的地貌描绘出新疆多彩的画卷。被天山群山环抱的赛里木湖碧蓝清澈，犹如蓝宝石般洁净纯粹，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走到岸边呢，就更能感受到赛里木湖的辽阔了哈。像今天的天气有些阴沉，远处的湖面上好像还在下雨哈。那是不是今天赛里木湖的美对我们还是有所保留的？
5: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我们有一句口号叫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嗯，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它是有17个色系，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看它这个蓝是不一样的。嗯，同一天同一个角度不同的时段看，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种蓝呢，给人的感觉

0: 觉就是说很治愈的一种感觉。
1: 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石境内的北天山山脉中，紧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面积453平方公里，最大水深92米，蓄水总量210亿立方米。赛里木湖的湖面海拔有2071米左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雪山融水汇聚的20余条河流、溪流，以及多处地下泉水，为赛里木湖一直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而，由于赛里木湖属于封闭湖，湖水没有外流，而高山地区日照又长，蒸发量大，渐渐地便成为了具有一定盐度的危险水湖。在古时候，赛里木湖就被称为净海，除了面积广阔、危险的湖水外，更因为湖水极为清澈，透明度可以达到10米到12米。同时，由于湖水深度不一，以及不得，透明度可以达到10米到12米。同时，由于湖水深度不一，以及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光线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具有17种色系的赛里木湖蓝。
2: 那之前就听说啊，人们把这个赛里木湖是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哈。那我们知道，像新疆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区了。
0: 对对对。
2: 像这个赛里木湖和大西洋有什么样的关系？
0: 主要是因为大西洋暖湿气流，它在北上的时候被喜马拉雅山挡了一下，然后它就分叉，一部分呢它就去往了云南和贵州的方向，一方面呢它就沿着喜马拉雅山一直北上，一直北上的时候就最后的时候进入了我们的伊犁河谷。而在我们对湖的对面呢，它就有一个景点叫松树头，那个地方呢是我们大西洋暖湿气流体现最为明显的地方。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相当于大西洋最后一滴的那点雨水落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所以说我们就是形象化一点，就是把它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2: 再加上它的这个湖水又有一定的盐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

0: 坡孕育了不同的自然生态，也造就了赛里木湖湿地公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 在动物上，我们这儿有我们典型的天鹅、狐狸、北山羊、雪豹等等，这些可以说是你白天见不到，但是你晚上的时候还有冬天的时候它是会时常出现的。植物上，我们这边的你比如说像寒地包村、毛茛，然后野生的那个郁金香等等一系列，特别是到了六月中旬一直到九月，它整个的植被会呈现出一个多样化的变化。
0: 在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赛里木湖，天气极其多变。原本艳阳高照，不一会儿便下起了大雨。休息一晚后，到了第二天，赛里木湖又是一个大晴天。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来到赛里木湖的北山，寻找在这里栖息的野生动物。
2: 像这样的环境是适宜这个北山羊还有盘羊它们生存的吗？
3: 对，这个环境四处都是那个陡峭的山壁，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生长也非常好。盘羊和北山羊它的这个生活环境好的，它的种群壮大了以后就吸引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珍稀保护动物雪豹，而这个狼二级保护动物狼，这些它的这个食物链就平衡的。
0: 沈志军和杨建元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也是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多年来，两人通过镜头一直在记录家乡野生动物的变化情况，对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了如指掌。之前是沿着崎岖的山路上山，继续前行，我们的车只能在几乎没有路的山谷中行驶，因为这里是当地人的牧场，行车途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牛羊。继续车行十几分钟，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山谷后，我们只能下车步行登山。据沈老师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已经是北山羊以及盘羊活动的区域，但只有深入山中见到的几率才会更大一些。翻越一道山脊后，在山腰的小道上，沈老师发现了盘羊的脚印。
3: 今天早晨有它活动过的，
2: 这是它的脚印其实不是很大呀，也就大概是比一下哈，这是长差不多五厘米左右，
3: 对对对，
2: 是吧？宽也就是三四厘米的样子，
3: 对对对对。
2: 那是这是成年的盘羊，
3: 成年的盘羊，对。
2: 那其实在这边看到脚印挺多的哈，应该是不止一只这个盘羊，
3: 不止一只，因为盘羊它是一个群居动物
2: 的
3: 我们曾经在。

0: 我们翻越了一山又一山，始终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同行的杨建元老师有些着急，先行前去探路。我们跟着沈老师边走边寻找。
1: 就您这发现了什么粪便？
2: 这个老师是怎么那个新鲜的马路的粪便？
1: 哦，马路的呀？
2: 啊，就他的，就是刚昨天拉的，应该是马路的幼崽的粪便。你看，
1: 其实就是它的外表呢，是已经有些干了，但是里面
2: 还是
1: 里面还是比较新鲜的，
2: 还是比较新鲜的。你看，
1: 像这个马路，他最喜欢吃的这个食物是哪一种植物？
2: 他在这个山间，像咱们博这个地区有句笑话，就是说，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百草药，拉的是地黄丸，
1: 喝的是
2: 矿泉水
1: 啊。
2: 所以说这个话也是用在马路上也是一样的。
0: 发现了盘羊的脚印，又发现了天山马路的粪便，但是始终没有拍摄到一只野生动物，这让我们有些失望。
1: 像现在呢，我们进山已经差不多3个小时时间了，
2: 对对对，
1: 大概数一下，应该翻过了有5座山脊了。走进这个山，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这什么原因？
2: 他平常这个一年四季，这一片都是他的一个乐园，他的家园，他一直在这一片。只是我们夏天找他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在相对高海拔，凉快一点。但我们翻过这座山就会有惊喜。好，
1: 因为这座山是一个制高点，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制高点上面，
2: 对，
1: 四周其实都可以俯瞰到，
2: 都可以看到。
1: 好，我们上去找一找吧。
2: 啊，走走走。
0: 继续前行，又翻过一座山，我们来到制高点。这里的视野确实非常开阔，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凭着经验，沈老师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山坳的山脊上，果然有了发现。
1: 有吗？刚才在远处，沈老师跟我们招手，说是看到了，看到羊了。是什么羊？
2: 白羊，在那边跑过去了。
1: 这是一群呀，
2: 一群，对，
1: 大概粗略数了一下，得差不多得有10只左右，
2: 10只左右，因为它分了2群，一群直接过去，就向那个方向跑了。
0: 盘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躯体粗壮，雄性体重可达200公斤，向下扭曲呈螺旋状的粗大弯角是其典型的特征，而雌性的角相对较短，弯度也不大，分布海拔约在1500米到5500米之间。
1: 其实我们爬到这个山上呢，会发现这个风其实还是很大的，
2: 很大的。对。
1: 然后刚好在这个崖壁之下呢，
2: 避风的地方
1: 又有阴影，
2: 阴影
1: 其实又可以避风。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会栖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对。
1: 像刚才您还提到了哈，他们之所以站在这个崖壁上面，
2: 对，
1: 也是来躲避天敌的。
2: 躲避天敌，对。
1: 哦。
2: 他有一个，始终有一个哨兵在放哨。
1: 嗯。
2: 毕竟有了。

0: 一五相亲，
1: 爹地，
0: 下面配的这些图片都是您拍摄的，
1: 都是我拍的啊，爹地的，
0: 就是右边看到的这两只，
1: 对吧？
0: 他们是正在打斗，
1: 他们是打第三只羊也参与进去了
0: 啊，第三只羊也会，
1: 他们相互打，不是单挑啊，
0: 不是单挑，
1: 他们有时候也是相互打，三只羊困着打，他的这个撞击是非常响的，你听到咚咚那种声音啊，让人感觉哎呀很吓，你就觉得哦这大自然生灵的。

0: 的哺乳期大约持续半年以上，一岁到两岁形成数，寿命约为10年到15年。由于山里没有一岁到两岁形成数，寿命约为10年到15年。由于山里没有信号，我们与之前先行探路的杨建元老师失去了联系，我们很担心他的安全，毕竟在山里面经常有狼群出没。虽然除了盘羊，我们没有再拍摄到其他的野生动物，但我们还是决定先去寻找杨老师。寻找途中，我们又多次发现了盘羊，只是数量更多的北山羊却一只也没有看到。当我们的手机有信号时，才了解到杨老师已经安全地返回了我们停车的地方。
1: 您好，今天我们是一起进山，然后杨老师说先去找动物，我们就走散了，终于在这又汇合了哈。今天杨老师主要是去找这个北山羊了。

0: 希望在这里等一会儿，碰一碰运气。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当地的牧民在山顶上发现了一只北山羊。
1: 是北山羊啊，
2: 北山羊。
1: 哎呀，
3: 不止他，
1: 还是很幸运的，功夫不负有心人。
3: 一会儿朝着沟里面再走一点就能看到。
1: 现在是
3: 会成群的，
1: 晚上的6:40哈，
3: 六点
1: 是他们准备要出来喝水的时候。
3: 哎呦，这羊还是蛮漂亮的，
1: 我看一下看一下，
3: 还蛮漂亮，
1: 公的是吧？
4: 公的，
1: 看到它这个革
4: 啊，多长，
1: 也是成年的了哈。
4: 啊，成年了，
1: 真是很威风啊！而且它都是站在这个山脊的位置上啊，
4: 对对对，
1: 就很容易发现它。
0: 北山羊虽属牛科，但它们具备羊的一切特点，外形与家养山羊非常相似，尤其是雄性北山羊的脚长度可以超过1米。北山羊非常善于攀登和跳跃，在悬崖峭壁上来去如风，踪迹不定，于是也有人叫它们高山隐士。
4: 一般这个山羊的话，它有一个站岗的，
3: 放哨的啊，这个哨兵。
1: 那就今天沈老师也介绍了，那和盘羊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1: 是吧？
3: 啊，
1: 是会有。

0: 或许是看到我们没有威胁，其他的北山羊以及盘羊陆续地出现在山顶上。据申老师介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盘羊种群数量大约有300只，而北山羊的数量则超过了1000只。无论是调查还是拍摄，很多时候都需要当地牧民的合作。牧民冰巴大叔就是沈老师等人在赛里木湖北山区的联络员。
1: 您的眼神太好了，太佩服了。就刚才那么远，就是发现一只在这儿，然后就及时告诉我们在旁边还有一只。
2: 对对对对，
1: 您怎么能看得到啊？
3: 谢谢。
2: 因为他是常年在这个地方生活，而后像北山羊、盘羊经常到他的门口来吃草和饮水，即使过了吃他的牛草，他也不会去赶。
1: 北山羊突然出现啊，就像是
2: 对对
1: 来朋友了，老朋友来了啊，一眼就能看到。
2: 对对对，
1: 欢迎欢迎。
2: 对对对，
1: 像你啊，就像是
2: 对对
1: 来朋友了，老朋友来了啊，一眼就能看到。
2: 对对对，
1: 欢迎欢迎。
2: 对对对，
1: 像您二位和冰巴大叔认识有多少年了？
2: 我们在这边勾着也进了有10多年了，和冰巴大叔也是老朋友，
1: 老朋友了
2: 啊。做野生动物业余爱好调查这块做了10几年，我们教了像冰巴大叔这样非常非常多的好多的牧民朋友，他们会在你比如发现了雪豹、发现了群狼等等的，他会在第一时间，即使没有信号，骑马上山到山顶上给我们找信号，给我们打个电话，过来以后会告诉我们，而后我们会及时赶过来。
0: 经过调查了解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1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75种，除此之外还有数十种其他等级的保护动物。
1: 像您二位哈，这些年我们知道拍摄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哈，被各大媒体也在引用哈，
2: 对，
1: 其实也是让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新疆，了解博州。
2: 了解博州。作为一个摄影人，我觉得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心情抚触，通过影像这个资料来向大家展现怎么博州范围内有这么珍稀的野生动物，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嘛，我们共同去守护，我们把这个家园守护好了，不但我们人类受益啊，更直接的野生动物也是受益者。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写照。
0: 雪山、森林、草原、戈壁、湖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0: 溪流清澈，绿草如茵，美丽的北天山山谷中百花盛开，生机盎然。这里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雪山融水汇聚成溪，溪水以山谷蜿蜒而下汇入大河。在苏鲁别针山谷地势低洼处，雪山融水及地下泉水滋养的地方，栖息着生存和进化了3.5亿年的新疆北泥。
1: 那像这些北泥呢，一般栖息在什么样的地方？
2: 北泥在这个，就是这个大石头，看到这个大石头没有？这个有可能就是它的房子。
1: 它会在石缝里吗？
2: 它在石头下面。
1: 您能帮我们来找一找吗？比如说您说的这块石头下面就有可能有哈？
2: 这个不一定，它就是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1: 翻开看一下，有吗？
2: 这个没有，
1: 这一块没有哈、啊。可能他觉得这个房子太大了。
2: 不是，往前说，并不是说每一块、
1: 他的家不是固定的，
2: 对，它是一直在游动的。
1: 可以看到这个泉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2: 对，它对水质要求特别的高，必须是清澈的，而且是流动的水，
1: 一定要是活水。
2: 哎，对，活水。
0: 虽然这一块栖息地的面积最小，只有4公顷。但栖息的新疆北泥却是最多的，共有2200多位。只要了解新疆北泥的生活习惯，要见到他们的真容并不难。
1: 哎，在这儿，
2: 这个就是那个小的，
1: 是直接可以拿手摸它的是吗？
2: 可以。
1: 哎，其实很可爱啊。其实像这个北泥啊，它的头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扁平一点，
2: 都是扁平的。
1: 而且呢，这个尾巴很长，
2: 对，
1: 感觉和这个身子的长度差不多了。
2: 它是尾长和身体长几乎是1:1的比例。它旋转姿势就是前肢4只，后肢5只。
1: 前肢是有4个指头，
2: 4个指头，
1: 后肢是有5个指头。
2: 哎，对，这是它的旋转特征。
0: 新疆北泥有一颗圆平的脑袋，眼睛像青蛙，但身体苗条，圆滑而又细长。因为外形和四脚蛇非常相似，所以在新疆当地被称为水四脚蛇。不过相比于陆地上四脚蛇的反应灵活，新疆北泥的四肢短小无力，几乎撑不住身子。同时由于嫩滑的身体害怕干燥，所以新疆北泥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水中生活。
2: 这个你别看它小，但这个鳃就消失了，鳃消失了，这至少是3年以上了，
1: 鳃已经消失了，那就现在是用这个肺呼吸了，
2: 就靠肺呼吸了。
0: 新疆北泥属于小泥科，体型并不大，成年体长都为20厘米左右。身材虽小，但这个物种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3亿多年，自有特别之处。首先，未成年时可以靠鳃在水里呼吸，发育完成时，随着胸腔里的肺逐渐长成，便可以到陆地上生活。虽然鳃部在成年后会消失，但奇妙之处在于新疆北泥的皮肤也可以呼吸，从而替代鳃的功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长时间的潜藏。

浪高 0.7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7 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8 米，多云到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像您找到的这只，
2: 这只就看
1: 这是成年的了吧？
2: 对，这个就是成年的。
1: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哈，这个头大了很多，而且感觉身上的这个颜色也不太一样了。
2: 它这个这里面属于是雌雄的问题。哦，有时候这个咱们跟男的差不多，男的一般都是黑，女的白一些。这个颜色深一些，大部分都是这个雄。
1: 哦，和它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2: 对，和性别有关系。它颜色可以变化的，像变色龙一样。嗯，它颜色可以接近这个周边的色彩。
1: 那像这个北尼，它有天敌吗？
2: 一般都是迁徙的动物，迁徙的鸟类。它这个只要发现了，会吃掉它。
1: 那它主要是以什么为食呢？
2: 它为什么在石头底下生存呢？剩下都有那个石蚕、石蛾那个幼虫。这个动物有个特点，它不吃死的东西，只要是活体的，只要见什么就吃什么。哦，
1: 没想到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尼还是吃肉的呀？它不是吃素的。
2: 它不是吃素的，只吃活体。
3: 新疆北尼是天山和阿拉套山由地面抬升时幸存下来的孑遗动物。在地球上默默无闻地生存了三亿多年后，直到公元1866年，俄国动物学家凯塞尔在新疆阿拉套山无意中发现，并进行了种属描述之后，科学界才知道这一特殊物种的存在。此后，科学界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的身影。100多年后的1989年，新疆师范大学的王秀玲教授再次发现了新疆北尼的踪迹。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确认，除了哈萨克斯坦外，新疆北尼仅存在中国新疆的温泉县境内，这也是其得名的缘由。30多年来，王秀玲教授和他的学生从未间断对新疆北尼的研究。节目拍摄期间，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袁亮正在保护区进行常规的研究工作。
1: 您好，我是央视四套远方的家记者。打扰了，这几位都是您团队的成员吗？
4: 对对对，都是我们学生。
1: 其实刚才在远处啊，就看到您几位是一直低着头在找，是在找这个北尼吗？
4: 对对对对对。啊、哦，
1: 为什么是在这片区域呢？不是在前面？
4: 我们在整个这个基地设置了100个样方。啊、嗯，100个样方，这个是开始起头了，基本上，然后下面也有。哦、
3: 把新疆北尼栖息的区域划为100个样方，研究人员将每个样方内的所有北尼都找出来。从而得到整个栖息地新疆北尼的总数量。
1: 刚才在桶里放了一个这个仪器，
4: 这个是测水温的。哦，我们一般作为一个样方的时候，要测水温、测气温、测湿度。嗯，整个这个栖息地的这个种群数量来说，现在可能这个监测完的话，可能在2000位以上了。
1: 就每一年都会来、啊。
4: 对对对。
3: 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简易的帐篷，这里便是袁教授等人给新疆北尼进行体检的工作间。
5: 你像我们测它的体长的话，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湿润的毛巾上，嗯、然后我们
1: 这毛巾是打湿了哈，
5: 对对对，
1: 就防止它身体干燥。
5: 对，就是在它爬行的过程中，我们要很快速的卡住它这个体长、哦，然后卡完之后，我们要用这个尺子量它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来确定它具体的体长是多长。嗯嗯，这个就是9.5厘米。
1: 9.5厘米哈。嗯嗯，现在测的是它的体重量哈。啊，
5: 对，4.72克。
1: 72克。
4: 对。哦、
1: 嗯，那像这样的一个，体重和它的一个长度，是一个属于标准的范围内吗？
4: 标准范围。
3: 袁教授说，10多年的时间，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那是他们了解并继续研究新疆北尼的重要依据。
1: 这个比较大，
4: 所以说称量里面就是测量体长，
1: 是少了前肢吗？
4: 对，就这个是少了一只前肢的。
1: 是什么原因啊？才发现他这儿，然后他的这个右胳膊好像是没有了。
4: 对，他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他在发育阶段的时候，嗯，有可能就是他这个前肢有被这个其他个体

0: 大的个体给它咬掉的。但是北捏它有个很好的，就是愈合能力很强，它会慢慢的把这个区这个断枝这个地方给它愈合掉。
1: 就在我们和袁教授进行测量工作的时候。

0: 哦，其实像果冻一样的感觉哈、啊。
1: 对对对，这有两对儿，
0: 两
1: 有
0: 两对两对儿、啊、哈，一共是四个，
1: 四个单的。
0: 哦，而且它们的这个头是连接在一起的哈。
1: 对，那个叫胶囊饼。嗯、哦，
0: 胶囊饼，
1: 它是粘在这个石板下面的，
0: 在下面是挂了。是有四个这个胶囊的
1: 啊，对，
0: 嗯，然后每一个胶囊里面大概是有多少个幼体？
1: 这个不等，一对下来的话，可能要60到80。
2: 新疆北鲵不仅眼睛长得像青蛙，繁衍方式也和蛙类一样，雌性先排卵，雄性再进行体外受精，受精后的卵会随着小北鲵的成长不断延伸。
1: 雌性先去拿，就是把
2: 受精后的卵会随着小北鲵的成长不断延伸。
1: 雌性先去拿，就是把这个胶囊缠在这个石块下面，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胶囊，
1: 就那个胶囊饼粘得很牢，然后那个卵呢，它就会慢慢的从它那个泄殖腔就给缠出来，缠的过程当中，周围的雄的就蜂拥而上。哦，
0: 那所以说它出生的，比如说孵化出来这小北鲵宝宝，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是谁，
1: 对，不知道。交配完了以后，雌雄都走了，但是它会有一个雄性会留在这个卵的周围，有一个护卵的一个性质，
0: 是会保护这个胶囊。
1: 对对对，
0: 那是谁留下呢？是最后一位吗？
1: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课题，就是在做这个，就是看留下的那个是不是产的这个后代里面是。

0: 地生活。据袁教授介绍，新疆北泥的孵化成功率非常高，但经常会出现大北泥蚕食小北泥的情况。为了减少幼体被蚕食的几率，他们研究人员有时候会将刚孵化的小北泥带到实验室饲养，等长到大约9厘米左右再放回到大自然中。
1: 像身旁看到的这条小溪流哈，它的水流就很平缓一些的，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死水。
2: 看着是死水，其实它里面有这个涌出来的水。哦，
1: 泉眼是在，
2: 但是很水量很小，就在这个区域，
1: 就在这边哈。
2: 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个溪流在这儿就感觉是到头了哈。
2: 对
3: 对，它就从这里面出来
1: 的。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有一点点的波纹，
2: 对，
1: 其实就是很小的一股泉眼，
2: 对对对对，
1: 不断的在涌出这个泉水的啊。那像过去的时候，
3: 过去它是很出来水量，
2: 水量很大，
3: 水量很大。这一年，这个包括去，它就是有无数个那么一个小溪形成的，然后汇聚到这个主河道去。
0: 据吉小伟介�绍，这一块栖息地原来有40多个泉眼。后来随着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剩下了20多个。为此，他们通过架设管道，将雪山融水引过来补充水量，同时也制定了禁牧、巡护以及监测等很多保护条例和措施，更好地保护新疆北泥。
3: 这个物种，如果我们不是采取这些科学的这个管理措施，很可能这种物种在几年以后就消失了。得有这种物种的保护，我们能够把它这个控制住，不让它这个下降。而且能够呈现一种稳定的这么生长的一个增长态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自身生存的一个负责吧。
0: 袁教授告诉我们，多年来新疆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经掌握了新疆北泥人工繁育的技术，他们曾经在很多地方进行过增殖放流，对新疆北泥进行迁地保护，但都没有成功。目前来说，阿拉套山和别针套山依然是中国境内新疆北泥唯一可生存的家园。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中国的绿色栖息地，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地处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的艾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由于拍摄时正是枯水期，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艾比湖的湖面。
1: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4: 对啊，
1: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4: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艾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1: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4: 可以看到，
1: 就正前方是吧？
4: 对，正前方
1: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4: 凹口，对啊。
1: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4: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科努山，都是天山支脉。
1: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4: 对，
1: 常年会有大风。
4: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

0: 其实有博尔塔拉河、泾河以及奎屯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还。
1: 像艾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2: 是一个咸水湖，
1: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2: 对，
1: 哦，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2: 潮湿啊，对，
1: 这全部都是盐粒。
2: 对，盐碱地。
1: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这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儿。
2: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到139克。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2: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
1: 那像这个艾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2: 那都是不一样的。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五个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五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九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1: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岸边的位置，
2: 达到这个岸边的这个位置啊。哦，
0: 艾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跨

0: 对，不一样。尤其是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对，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1: 对，
0: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儿风特别大，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得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不经过有人在咱们的艾比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2: 对对。
0: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1: 对对。
0: 就现在我们感受到的这种，现在大概是有几级的风力？
2: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0: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艾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啊。
2: 对对。
0: 从微风到栖息大风，仅隔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

0: 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1: 北极、
0: 啊、对，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个鸟类。
1: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0: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惜。
1: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0: 对。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他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夷鸥就是其中之一。夷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仅有20000只左右。
1: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0: 夷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物种呢？
0: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遗鸥，遗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1: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0: 对。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与爱比湖相邻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前往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1: 克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3: 但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啊，需要运气。
1: 有吗？蒋立坤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4: 就面对我们，
3: 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1: 很近吗？
3: 黄色黄黄的。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3: 哦，红的红的。
1: 雄性的呀？
3: 雄性，雄带壳的。
1: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3: 对，也分群。
1: 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9:11。又出来了吗？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3: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鹅喉铃
1: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2: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0: 跑了
1: 哦，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0: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1: 比较小一点的
0: 哈。
1: 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0: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0: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这只马鹿
1: 要稀疏一点，
0: 短
1: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0: 对，
2: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

0: 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0: 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络。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今年五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1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介绍说，
1: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2: 那么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期的成绩单，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这半年的时间取得了哪些成就，发现了哪些堵点，发展前景又是怎样的？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南海研究院公共外交与海南开放研究所经济师陈雅杰女士。陈女士，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2: 陈女士，首先想请您来评价一下

0: 们现在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制度性安排，可以在海南实现维修的复用。那么这类业务可能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对于提高这种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供给，推动部分过去只能在国外开展的服务环节回流国内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四呢，就是通关便利化的成效明显。我们看到海口海关将一线报关单申报的项目呢，不断缩减。对于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禁运放行，而二线出岛的货物呢，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低风险货物呢都可以实现快速的放行。那对于企业来说，通关时间实际上也是经营成本的一部分，所以通关效率的提升呢，也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
1: 那么，陈女士，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还有普通的游客而言呢，封关半年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红利？离岛免税，还有岛内商品流通，还有进出岛通行，这些民生领域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您关注的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就对于游客和居民来说，红利主要就是体现在购物更加便利，消费选择更加多，而且进出海南仍然非常的顺畅，甚至更便利。那游客最熟悉的一定是离岛免税。那封关运作以来，离岛免税的购物金额呢，同比增长喜人。而且我们知道，去年呢，离岛免税的商品品类已经由45大类提升到了47大类，新增了许多商品种类，同时呢，也允许一些包括服饰、丝巾、咖啡、茶等国内的商品呢进入离岛免税店销售。所以对游客来说呢，商品结构更加丰富了，购物的体验更加便利了。同时呢，岛内居民也开始享受更直接的政策红利。今年的2月呢，海南自由贸易港岛内居民消费的进境商品零关税政策落地，海口、三亚、儋州首批5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那这个政策明确，符合条件的岛内居民呢，每人每年享有1万元免税购买的额度，可以在指定的经营场所不限次数的购买进境商品，并且呢现场提货。首批的这个免税范围呢，涵盖了食品饮料、日化用品、家居百货、母婴用品等日常消费品，这是提升本地居民获得感实实在在的政策。而且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封关不是封岛，按照现行的制度设计呢，除部分货物从海南自贸港进入内地需要接受查验外，那大部分货物以及所有人员、物品、交通运输工具进出海南岛仍按现行的规定管理，所以普通游客到海南旅游出差是不需要额外办理证件的，而且还有86国的免签政策，能让更多的外国游客能更轻松的到海南来。半年数据来看呢，海南的进出境游客同比增长也是比较迅速，这说明呢，海南对于国际旅客和商务人员的吸引力也在同步的提升。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公共外交与海南开放研究所经济师

0: 陈雅杰女士，来和我们一起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来有哪些新的变化。那么陈女士，我们也注意到啊，很多企业在享受关税还有税收优惠的同时，肯定也在日常的经营过程当中多多少少的还是会有一些困扰。那么这些问题还有困扰汇聚起来，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想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但这里面可能不完全是困扰，更多的还是一种顾虑。那我想顾虑可能会有这么几个层面。第一，就是这个政策的适用成本。那就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体系非常的丰富，包括了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企业所得税15%、个人所得税15%优惠，也包括 EF 账户、保税维修、进线清单例外管理等等。那这些政策多当然是好事儿，但对于企业来说，难就难在怎么把政策条款转化为可操作的业务流程。比如说加工增值免关税呢，你是需要测算这个增值的比例，而保税维修呢，也涉及货物的来源、维修的场景、监管账册等等。那企业出

0: 企业所得税15%呢优惠是明确要求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才能适用。那么对于部分企业来说，过去那种先注册后落地的思路就已经不适合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要求。所以企业要享受政策，那就必须把生产经营、人员、账目，还有资产等等关键环节呢，都落到海南。第三呢，实际上就是这种流程衔接的一些压力。那从我们已经落地的一些案例来看，包括像保税维修、加工增值这些企业的案例来看呢，企业在首单货物完成清关、进入场地之前呢，往往还是会担心政策落地不畅，流程衔接不顺。就新业态的一个特点，就是前期的案例少，操作流程比较长，而且呢，这个部门的协同要求非常高，所以企业需要时间去适应，而且监管部门和园区也需要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优化政务服务。第四呢，是配套能力还需要提升。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些高端制造、医疗器械的维修、跨境贸易，包括数字经济等等产业，对于人才、仓储、检测、金融、物流、知识产权保护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海南政策优势非常突出，当然未来呢还需要在这种产业链的配套还有专业服务方面呢加强。
1: 那么针对这些难点、堵点存在的这些问题，相关部门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
0: 总体看，海南采取的是制度创新、为企服务、要素保障等多角度综合性的服务措施，持续的优化自贸港的营商环境。比如说，在通关方面，海口海关呢持续推动一线申报项目的精简，二线出岛申报简化，对低风险的货物实施快速的放行，并且把超10万家的外贸主体呢纳入了信用通关分级分类管理，这样做的这个好处就是不搞一刀切的监管，而是让守法合规的企业能获得更高的通行效率。那么在企业服务方面呢，在一些新业态方面呢，是地方部门呢是围绕着企业的具体场景、具体的业务做服务，比如说保税维修的项目评估当中呢，就商务、海关等等部门呢，去共同参与，帮助企业判断业务的可行性、监管要求和落地路径。对于企业而言呢，前置服务能降低业务落地初期的不确定性。而针对于这种新政策的一些适用问题啊，那相关部门呢？围绕着加工增值、免关税、保税维修、企业所得税优惠等重点的政策呢，已经陆续出台了配套的操作指引和场景化的一些应用指南呢，为企业呢提供了政策辅导，降低政策理解和执行的门槛。在要素方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金融，特别是 EF 账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放宽半年呢，海南全省已经有13家银行落地了 EF 账户的服务。那它的累计开户、还有业务总规模、资金往来辐射全球多个国家地区。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跨境贸易企业而言呢，可以有效的压缩跨境的结算时间，这直接缓解了就是跨境经营当中的资金。

0: 使命。我觉得未来的潜力可以主要关注三个方向。第一呢，是政策的红利还有释放空间，比如说零关税的商品覆盖面大幅的提高，但现在呢，零关税进口的货物的量还没有提升，就完全的提升上去。要像装备制造、医疗器械、能源、航空维修、珠宝加工、跨境电商这些产业呢，它都和零关税会密切相关。而这个些产业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随着企业更加熟悉政策，而业务场景逐步增多，那政策红利相信能覆盖更多的市场主体。第二呢，就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整体的跃升，海南正围绕着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捕练、演练。培育像种、像海、像天、像绿、像树的五项图强的特色产业链，并且前瞻布局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绿生智能等未来产业，依托自贸港的政策利好，海南有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那第三呢，就是开放枢纽的功能会进一步增强。随着 EF 账户的扩容、免签政策的持续优化、国际航线和港航服务的提升，海南有望在跨境服务、国际医疗、教育开放、数字服务、航运服务、绿色能源等等领域形成更强的集聚效应。当然，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下一步的关键一定是把政策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把开放的流量转化为发展的流量，把制度的红利真实的转化为市场主体和群众的获得感。只有这样呢，海南才能真正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公共外交与海南开放研究所经济师陈雅杰女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陈女士。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

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亡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

0: 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1: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琴宝实业创始人陈阳德。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阳德，海南琴宝实业创始人，乡村振兴青年带头人。

0: 土返乡深耕，紧跟海南自贸港乡村文旅发展浪潮，在振兴乡土的路上稳步前行，让田园美好岁岁生长。
1: 那陈先生啊，我知道您对项目的定位啊，写到的是创客青年共享社区，天南海北的小伙伴过了，在这里面共同的去生活居住，然后参与到不同的项目当中。那大家有没有发生矛盾的时候？
2: 矛盾肯定会有，因为有人的地方他就会有价值观的分歧，有文化的差异。第一，提前要建立一个简单温暖的社区公约，就是我们不评判，不内耗，去真诚的去沟通。第二，有分歧不背后议论，大家当面要坦诚的表达想法，换位思考，互相理解。第三，以社区整体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前提，少数服从多数，兼顾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发展方向，兼顾每个个体的感受。
1: 那大家在这种相处当中啊，会不会有的交到了新的朋友，打开了自己新的视野，又产生了新的想法？哎，这种碰撞，您看到给这里边共同相处的这些小伙伴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2: 身心来说，他们的改变还是很大的。他们在我们这里看到所有人都在付出善良，他会内心灵魂得到一个滋养。他的身体方面，他在这我们这里吃啊住啊，空气又那么好，环境又那么好，吃的东西又健康，感觉得到了一个重新养了自己一遍。对，
1: 很多的朋友啊，到了海南都有这样的感觉。
2: 对，
1: 海南的乡村生活啊，确实很治愈，很让人能够放下疲惫，找回最自然最放松的状态哈。我觉得本身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调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陷入到这个日常忙碌的时候吧，那是一种比较固定的节奏，当我们在一定的契机之下去改变了原来节奏的时候，彻底的去放松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能够更多的去面对或者是看到自己的真实的这种想法，也许呢还会产生更多的灵感啊，让自己找回到自己的一些初心哈。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不同的时期都是需要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调整的，这个调整好了之后，才能有利于我们未来再出发啊。不管是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甚至产生了新的灵感去改变想法，这个都是我们人生不同阶段的一些宝贵的体会和财富啊。那您也是给大家来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让大家在这里重新的去体会。另外呢，您说您所打造的这个社区呢，是属于年轻人的这个共建小院哈，提供了年轻人这个互动的这么一个空间。那我也想知道，这个年轻人您是怎么定义他的这种年龄限制的啊？有没有一个筛选的标准，还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面对的人群是比较大的呢？
2: 我们没有死板的这种年龄的这种硬限制啊，就真正的核心从来都不是生理的一个年龄，而是心态的年轻。哪怕他是年纪的稍微长一点，心态纯粹阳光，向往一种简单的生活，我们都热烈的欢迎。哪怕20出头，满心的算计，喜欢攀比内耗，也不适合这里。我们真正筛选标准只有3条：第一，渴望真诚简单的生活；第二，认同慢生活，共建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第三，性格稍微的稳定平和，尊重他人。对，这是我们进行筛选的一种标准。
1: 所以说来到您的这个社区，加入到您的这个小院的这些朋友，其实您也是有一个标准去筛选的，也不是说想来那您这里就完全都是接纳的，是吧？
2: 对的对的，
1: 这个也是保证社区一个比较良好的运营哈。
2: 是的，
1: 一群积极的、内心善良的、有正能量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也会更好的有利于小院的这种发展。那当然您之前也是谈到了小院有不同的模块，有这个农场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咖啡啊，或者是定期的一些演讲啊、论坛啊，来提供给大家。我也想知道这个各个板块现在目前您看到的运营的比较好的，或者说大家如果评出个之最来，大家最喜欢的这个板块是什么呢？
2: 大家更喜欢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沙龙活动。沙龙活动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关于我们的疗愈啊，关于讲一下我们的一些精神文化，关于讲一些我们的亲子关系，还有一些家庭关系的这些课程，他们都会比较感兴趣。
1: 那这些课程您会请过来，就是相关领域的一些人来给大家做讲座呀？

0: 还是说更多的是相互的讨论啊？具体是怎么展开的呢？
1: 我们合伙人里面，我们就有很多是具有这种心理学咨询的证书，就是他有资质，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共建项目的合伙人，他们这些人他们都非常有这种公益心，愿意给大家去进行这种公益的这种授课。
0: 所以说难怪您也是希望能够不断吸纳到具有着不同领域的这种能力啊，或者是这个资源的小伙伴来不断的加入哈，这样的话呢也是使您的社区能给大家在未来提供更多的帮助，带来更多的服务。
1: 对对。
0: 那您的文案当中

0: 所描述的大家相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您是日常来如何构建这样更好的在您的小院当中共同生活和成长呢？
1: 我作为创始人呢，主要是承担一种调解啊，然后可以去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给他们做好资源的协调，然后守住这种温暖包容的社区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平常呢，我主要就是时不时呢会给他们进行一种大家一起沟通的机会，我们给他营造一种很好的沟通氛围，让大家呢都彼此的敞开心扉，真诚坦诚的沟通，让大家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说出来，所以我主要是做这种调解的一种角色吧。
0: 当然您也提到也会带着大家在海南的周边啊去参与一些活动哈，您带大家都去过哪里？大家给您的反馈又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在澄迈的话，我们会带他到我们澄迈的比较有名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会带他到迎宾半岛，到海边，我们到海边我们可以做个露营，我们可以带他到釜山，带他去喝釜山咖啡，对吧？然后我们会带他到桥头，我们吃着我们的桥头地瓜这种当地的特色，我们会带他到我们的荔枝园，带他们去采摘这种新鲜的荔枝，长远一点我们会带到三亚、万宁、陵水这种比较旅游的这种海边的这种城市，去让他去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种热带风情、蓝天白云、沙滩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旅游景点，对，我们都会带他去逛，就是从近到远，就是看他的时间安排，如果他的时间充足，我们可以带他去体验一下我们海南的环岛游啊，海南的旅游公路，我们带他去欣赏一下旅游公路，可以骑行一路去探索我们海南的这种旅游风光。
0: 对，很多的朋友呢到海南也是希望更多的去深度的体验海南的这样的环境啊，一些旅游的资源。那我也好奇，有没有朋友就是抱着旅游的目的来了，然后呢在您的小院，在您的这个社区里面住了一段之后，哎，他产生了想要投身到海南，想要在这边创业的这个工作的想法啊，然后开始跟您谈，希望加入到您的有一些板块的共同的创业，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
1: 有啊，目前他就有一个重庆的一个女生，97年一个女生，她就过来看了我的场地，她就说我就想要两亩地，她就拿来种花卉，她说我非常喜欢养花，我非常喜欢种花，然后我非常喜欢海南，我就想留在海南，她就说你能否给我两亩地，我就拿来种花，我说非常欢迎啊，我说你种花的话又可以把我们这个环境更加美化，然后种花又非常疗愈人心，然后又非常符合我们的这种定位，所以我就把他吸引过来了，他现在目前也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0: 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呢，大家来到了您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然后可能呢还会产生自己一些新的想法哈。其实您的社区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就是说您这里现有的项目可能是一些，但是当大家也许向您提出自己新的想法和点子的时候，可能您还会酌情的去考虑并且支持一些新的想法在您的社区里面去落地生根，是不是？
1: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过来之后，他们会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建议，我们就可以吸纳他的建议，他可以更加丰富我们的业态，让我们的这个环境更加美好。
0: 那其实这样的一些新的想法啊，年轻人更多的点子，是不是也时不时的会给您带来惊喜？可能以前完全没想到的啊，然后后来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
1: 是非常惊喜啊！因为我们的发心就是让这块地方更加的美好，更宜居。他们的点子刚好就符合我们的初心了。
0: 那我觉得您的这个创业项目，您作为返乡青年开辟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到，觉得您的这个创业项目，您作为返乡青年开辟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到很多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在您这里有一个大胆尝试的机会，能够让自己的想法去实现的这个机会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碰撞吧，也许也是宝贵和难得的，那么互相的这种鼓励激发和促进，就会让这个项目可能朝着更良性的方向去运行哈。
2: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

0: 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1: 哎，那您有没有想过，当更多的人如果带来了大家更多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您的这个共建社区能不能够容纳？它未来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您构想过吗？
2: 因为我们目前我们整个社区一期，我们第一期的规划，我们是有50亩的地，包括二期、三期的话，我们和村里面的村民一起合作的话，我们都有200亩的土地，所以我们的社区容纳完全可以接纳这么多人的一起共建。我们都提前做好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么一个规划，地方是足够使用、足够大的。
1: 那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土地的资源啊，未来可开发的这种前景啊，您所看到的是不是也是您当初返乡创业的一个动力啊？觉得家乡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哈，可以去开创更多的事业的板块。
2: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选择旅游管理，我就当时就想好，我就说我毕业之后我就一定回来建设我们的国际旅游岛，回来建设我们的家乡，带着这种初心去选择这个专业。所以我们国际旅游岛发展了很好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迎来了自由贸易港，我们更应该为我们的自贸港付出我们的这一辈的一个力量，然后让我们的自由贸易港真正能够站在我们的世界的一个窗口，能够面向世界，能让我们把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够真正的走出我们的这个国门，然后让更多的外来的这种企业能够进入我们

0: 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这也是我们通过自贸港青年创业的这种力量，能够给国家增添一份光彩。对，
1: 也是希望
0: 青年创业的这种力量，能够给国家增添一份光彩。对，
1: 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更好的去加入到自贸港的建设啊，把海南的优秀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让自贸港的建设在更大的领域去大放异彩。当然，我看到您的项目当中啊，确实是有这个生态农场的一些建设，这个呢，其实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因为我觉得海南啊，确实有非常好的这种特产的一些作物啊。那在您的这个

0: 这个项目，这些成员伙伴在这里吃住的时候都可以自给自足。我在我们的坡地上面，我们还会种有很多的热带水果，比如说我们呢可以自给自足。我在我们的坡地上面，我们还会种有很多的热带水果，比如说我们的特产叫非直销荔枝，还有无核荔枝，还有我们的芒果、凤梨，还有龙眼，这种我们也会有百果园，每个季节都会有每个季节的水果，这些食材呢都可以给到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自给自足。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些多余的这种水果产品进行一个二次加工，变成水果干，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然后让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这个项目可以通过二次加工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可以销售出去，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的优质农产品，还可以知道我们这个项目。
1: 那我觉得来到您的这个社区的这些小伙伴们也是非常有口福的啊。
0: 对，其实很多人对海南的了解不是很深入，他可能只知道三亚，对其他的城市，对其他的文化啊、水果，他们可能都不太了解。那如果说他们真正的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给他做一个深度游、深度的去体验之后，他会更加热爱海南，更加了解海南。
1: 对，因为我知道您也是在海南作为这个新农人哈，来开启这个生态农场的一些打造和建设。同时呢，我知道您好像还参加过这个海南农业经理人培训班的一些分享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去分享您的经验，是这样吗？把这方面的情况跟我们说说。
0: 其实我们海南非常注重我们这种返乡青年创业者，他去提升自我，进行扶持。比如说中国热带科学院就是在我们海南，他就是每年都会有一期的这种农业经理人的出去学习的机会。我都参加过农场主培训，还有农业经理人培训，让我们这些返乡青年走出去看一看别人，比如说去学习一下浙江的乡村，浙江的乡村发展得很好。学习一下我们成都的农场、成都的农庄，他都带我们出去学习。出去学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长见识，让我们知道别人发展，让我们海南的落后的乡村能够及时的跟上这个步伐，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所以我们去学习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是最早的一批农业经理人，我是第一批去学习的。我回来，我还是我们班的班长，然后我就做总结，去进行我们的一个出去学习的这个总结经验，所以我就给大家去总结我们学习的这种课程体验，然后去给大家在进行乡村创业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启发。
1: 您觉得您所学到的最大的一些经验是什么呢？
0: 最大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去了成都，我们就看到了成都的农场、农庄，他们的服务、他们的环境、他们的这种一二三产融合的这种技术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去了山东潍坊，我们就看到了山东的这种大棚蔬菜自动化的大棚的这种机械化的生产工具，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效率。然后我们学习到这种先进的大棚技术。然后我们去了浙江呢，我们又学习了浙江的美丽乡村。

0: 是的，我们学习到的经验就是我们看到了差距，我们就看到了方向，就有了奋斗的动力，就有了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可以愿意去付出我们的青春在这片土地上。
1: 像您提到海南有那么多好的特产，还有那么多丰富的资源还没有被大家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那其实除了这些好的农产品，这些资源之外，我们也可以把乡村打造出自己的特色来。其实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有自己这个不同的运营的模式，可能有的乡村给大家带来那种舒适感呢，非常美丽的这种环境啊，有的可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行得非常好，实现了这个乡村一个非常良性的这种发展和运作的模式。也许这些方面我们海南乡村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借鉴和应用啊，把海南的这个乡村整个建设得更美。所以说乡村的这种深度的建设和发展，挖掘自己自身的特点，您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我突然也理解为什么您会从杭州繁忙当中去回到家乡来扎根这个乡村的发展。可能在您

0: 静与温暖。谢谢大家。
1: 谢谢陈先生，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5: Apa kabar?
3: Apa kabar?
6: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7: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8: ่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5: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中国国家能源局6月25号宣布，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发电装机达 40.1 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从装机结构看，中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今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今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今年5月的 6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生态环境部25号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

0: 冰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顺利结束全部议程，在中国海滨城市大连落下帷幕。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吸引了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参会。 中国气象局24号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 融合与碰撞， 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1: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4: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阻挠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强烈愤慨。 中国气象局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说，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设临时航道。南海超话，本期将来关注美国和日本在近段时间以来密集举行军演的相关内容，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5: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

0: 见过日方阻挠设立慰安妇雕像的情况。对此，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
1: 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还敦促菲律宾将慰安妇问题纳入主流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0: 中国气象局6月24号在日内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期间，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学金启动资金来源于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全额捐赠他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金，总额10000瑞士法郎。据介绍，妈祖奖学金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来华气象访问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一线工作者，重点表彰在气象跨境技术交流、全球早期预警能力提升、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本地化落地推广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的从业人员。据阿曼媒体报道，阿曼海事安全中心6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贴文说，此举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6月下旬，美国与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坚毅之龙 2026” 和“勇敢之盾”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此外，菲律宾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年度联合军演“海上战士合作”也在6月下旬举行。日本作为观察员参加，并将参加在菲律宾最北部、距离台湾最近的巴丹群岛举行的联合伞降演习。美日为何近期举行密集军演？这些联合演习又有哪些项目值得警惕？就这些问题，南海

0: 城里岛、宫古岛跟石垣岛，应该是它的物流跟三元的运输，这是第一个部队装备方面。第二个的话就是演习装备方面，第二个的话就是演习的这个科目方面。那么这次演习也有这个远程的或者长程的导弹部队，那么有这个250陆基反舰导弹和250那个高射滑翔弹，那么双方之间会有协同。那么实战演练主要还是以离岛防卫跟离岛的灾害的应对为主。那么同时呢，这个演习也关联了相应的低分导弹系统的部署和这个勇敢之盾2026的这个演习的联动。所以总体来看，这演习，针对性很强。我们说离岛的演习一直是日本自卫队跟美军之间。特别是日本自卫队，他强调离岛演习，把它作为一个不是那种常规的演习，是实战的演练。其实是我们把它称为演习，是在这种实战的演练。那么所谓的离岛，就是离日本本土比较近，但是呢地理位置又相当重要的。那么假想的就是敌军突破敌岛链，那么或者是威胁到日本本土或美军的主要基地的这么一种情形来设计的这种演练。所以在科目里面重点提到离岛的防御，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海军陆战队这个主导的演习，那么意味着海军陆战队呢，它是一个全能的兵种，它的作战的这种理念、演习的这种科目是综合性的，具有这个登岛作战，还有一定的这个反舰，那么还会有这个信息、这共、个、那个态势感知等等一系列的。包括情报的互通等等都会有，所以这个演习，我认为它是一场实战化的演练了。
1: 您刚才提到其中一个看点是鱼鹰运输机哈，据了解，这是鱼鹰运输机首次部署到宫古岛哈，您怎么看鱼鹰运输机新的部署，包括它地点的一些转移和变化？
0: 首先要看。我们说这个鱼鹰运输机，它的什么样一种运输机？它不是重型运输机，它是一种轻型运输机，突击型。

木不关键，关键是物资，还有相应的装备。它的最大的载重量能够搭载差不多15000磅的这种货物，那么还是可以起到这种为海军陆战队前方突击的时候起到物资的运送的功能，很好的为这个保障海军陆战队的空中的这种后勤补给能力跟空中投射能力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关注它首次部署到这个冲绳县这个原因，因为。

0: 这种军机的活动。那么，但是呢，这种语音运输机的部署意味着它将来设想的是发生冲突了，因为和平时期双方是没有必要部署这种进攻性的，我认为是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个系统里的一部分。
1: 在坚毅之龙2026军演举行的同时哈，与每日的勇敢之盾2026军演也正在举行哈，重点呢还是在

关情况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把主导的两年一度，那么这次也差不多10天左右训练演习，重点是在强调多域协同，就是海空天陆网络整体环境下的这么一种互操作性演练的，主要是定位跟跟踪跟交战的那种能力。那么其实更这个主要的目标就是提升它的这个部队的实战的保障能力。那么这个是我们说这演习的这个地点以及选择等等。那么从这次演习的这个参与方来看的话呢，也包含了除了日本之外，也包含了像加拿大、法国等其他国家。

0: 那么我们说，当时他想临时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跟这个海马斯吧，火箭发舱炮等等。那么强调的是岛屿防御，刚才是离岛防卫，现在是岛屿防御联合作战。那么形成跟刚才的这种我们说坚决是龙演习，能形成这种相互协调分工的这么一种作用在里头。所以应该来说，这次演习说是互操作，其实就是为了加强美军跟其他他的盟友跟伙伴之间的这种演习的相互的演练，那么战事的应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提升他的威慑能力，美军他也想威慑。
1: 那这两个军演哈，它都位于西太平洋地区哈，然后这个军演您刚才提到了也有不同的侧重哈，您怎么看美日他们这样子的安排？
0: 从美国目前的整个印太安全战略来讲，它的演习的有几个特点，我总结啊。第一个呢，就是实战化的味道越来越浓厚了。这个实战化的味道的假想敌是谁？假想敌是中国。那么假想的中国的场景，冲突的场景是什么呢？他假想的场景并不是说要跟中国这个开展一场规模性的航母编队、水面舰艇、战斗机之间的这种作战，更多的演习的是一种重点地区的扼控或者控制，比如说关键的要塞、水道，更加强调的是这个实用性的，这是第一个特点，针对性越来越强。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美国现在正在转换它的这个整个印太战略的这个重点。我们说过去美军强调的是一个威慑能力，现在美军从演习也能看出来，那么更加强调的是务实、有效、管用，这部分是美军的重点，这个我觉得很关键。第三一个重点就是越来越强调叫岛链战略的安全。你看他现在的演习里头，多数都是聚焦在这个岛链战略，就是围绕岛链来展开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点。第三一个特点的就是越来越强调跟日本之间的战略性的协同，跟盟友之间的战略性的协同。那么过去其实是更多的演习是美军自己这个主导，自己投入主要力量。那你从这些演习也能看出来，现在日本、澳大利亚、法国，那么特别是日本，他现在已经几乎是把自己他的力量仅次于这个美国。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日本其实已经成为了美军在整个印太地区，从演习里面能看出来，它的军事存在的仅次于美国，甚至于说它的作用正在慢慢的提升，甚至超过美国，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从演习里面能看到，日本它基本就是，虽然说我们说两次演习都没有点名日本投入的多少兵力，但实际上日本几乎是出动了所有能够出动的军种、兵种都出动了。那么再有一个强调的是演习域内、区域内外的协同，这个就不仅仅包括像日本这样的紧密的联盟、同盟，还包括了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这些域外的国家也来观察、也来参与，这就有一个信号了。那就这美军到底未来在印太地区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行作战？这些国家的力量不一定能够对美军的提升战力有多大的这个贡献，但是对美军整个在战争的这种资源的投入以及国际的支持是有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的。因为你说我力量不强，投入你没关系，我支持你就行了，我象征性的派个队伍来。所以这个演习越来越倾向于小多边化、阵营化。当然也要看到美军相对于前几年的演习，在这个地方，就是美军并不希望跟中国的地方进行军事上的对抗，他其实不想看到，他要看到的就是美国的岛链战略安全、通道安全，这一点就是我一再强调了，这是美军战略的一个重要调整。
1: 您刚才也多次提到了低风系统啊。据报道呢，美军是将于六月到九月期间哈，在鹿儿岛部署低风系统以及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哈。那低风系统是不是就此就会被安置在日本？低风系统被部署在鹿儿岛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哎呀，这个已经不用再这个怀疑了。美国现在在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第一岛链内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几乎已经是个事实了。猜测已经不用再猜测了，只是说它部署的地点，比如说菲律宾它是布在南部呢还是在北部。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北部地区已经基本上这个吕宋岛

0: 这个北抵宋地区，基本上就对台湾跟中国大陆来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越来越靠近中国大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日本的话，它的部署在哪里？你刚才说鹿儿岛，没错，那就是在西南方向，就是针对中国东海方向来的。那么我们说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美军正在试图这个削弱就中国在第一岛链内所相对于美军的战略性优势。我说这个战略性优势指的是美军一直认为说它的战略性导弹、战略性武器在这个导弹，特别导弹系统，在这个第一岛链内它是力量是不及中国的。特别是它过去一段时间认为说自己受到中导条约的限制，那么但是中国不受限制，那么同时中国在地理上也有优势，所以现在美军正在削弱，那削弱。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影响，就是日本有了这个中导，日本现在也在发展，它也在购买丈夫巡航导弹，包括120这个反舰导弹等等一系列的日本这些导弹系统，它也在慢慢的部署到这个西南诸岛的重要的位置、重要地点要塞。那说明什么呢？日本也在发展导弹这个力量系统，其系统化的导弹力量。那么这个主要的目标就是针与中国的这种对抗跟竞争博弈来的，所以日本这是第一。二个，日本那么未来与中国之间的战略性的对抗会上升，当然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的这个互信那么将进一步的被削弱，因为你日本山后体制安排，你现在在我周边部署导弹是什么意思呢？是吧？这个是很关键的。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未来围绕重点通道的安全的这种对抗跟竞争也会加剧。导弹除了威慑，除了本土的竞争之外，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导弹它其实是，特别是反舰导弹或者是短程导弹，它主要是用来还有防空，它对于扼守这种战略性通道水道，比如宫古海峡、青津海峡，它的作用是最为明显的。所以你像宫古海峡，日本它扼守着宫古、金青这些重要水道，那么怎么跟中国竞争？那么除了反潜侦察、态势感知，很重要一点就是部署导弹，对我们进行这个遏制、威慑。那么比如说像这次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伊朗打美国的这种舰船导弹就是很明显的。你有了陆基导弹，你怎么打？包括我们海马斯火炮系统也是一样的。
1: 如果说美国在菲律宾、日本都接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您刚才也提到美国试图起到威慑作用，那该怎么理解美国试图制造的所谓的威慑，又该如何应对？
0: 实际上的话呢，美国过去在拜登政府时期说过哈，什么叫威慑？他说让地方感受到这个像付出巨大代价而不敢对美国采取任何挑战的行动，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定义，就是你不敢行动。但是我认为的就是现在中美之间呢是属于威慑的平衡状态，就是美国你过去认为你要让我中国不敢打你，但是你美国可以对我采取措施。其实美国也明白，中国现在已经让美国不敢打了，所以美国也不敢打中国。相互之间有一个平衡，所以现在美军所做的包括部署低分导弹系统，我认为它就是在巩固强化它的平衡，避免进一步削弱美军这个地区的这种力量的这种非对称性的这种我们不叫优势存在的这种威慑力，削弱它威慑力，它在防止这种现象的这种结果的产生。所以他现在所有的这些部署的这种威慑，更多的是满足美国心里面想保持这么一种威慑平衡的心理的需要。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我们希望的还是对话合作。首先第一个，中国现在的主要通道合作跟东南亚国家，我相信除了菲律宾之外，其他多数国家是想要跟中国是一个开展合作的，双方之间其实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这么一种状态关系。所以你部署这个东西，其实最终损害的双方的利益，因为你跟中国的战略互信削弱了、降低了、对抗上升了，损失的是跟中国的双边关系，这双边关系里是包含了其他层面的。那你仅仅是拿这个军事安全来定义双边关系，那你不是损失是什么呢？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听见青年艺术家傅君盛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5到4.0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多云到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在山东烟台的长岛，有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叫做大海拾荒艺术剧场。这里所有的展品，像拖鞋、打火机、塑料瓶，全都是从海边捡来的。他们在一位青年艺术家的手中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作品。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艺术剧场的创始人傅君盛，来和我们聊聊他十年海边拾荒，用艺术守护海洋的故事。你好，傅先生。
7: 你好，
6: 傅先生。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跟我一样，第一次听到大海拾荒艺术剧场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然后这个剧呢，就是聚会的聚，也有人把它叫做拾荒博物馆。
7: 这座博物馆就是因为我在海岛上，我从2017年就来到了海岛上，然后呢收集整理和研究这些海洋垃圾，同时就在我看来它是海滩的漂浮物，然后呢也做了很多的作品，做了很多的整理。直到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受当地的国企的邀请，去想把它做一个这样的呈现。后来我们想把这个展览叫拾荒博物馆，因为近十年的一个收集和整理，它的体量啊，还有它的一些研究的作品，还有它的一些深度，可以成为一个博物馆的一个水平吧，就是这个主题的一个博物馆。所以我们其实就把这个展览的主题叫拾荒博物馆。
6: 哦，刚刚您有提到您是2017年来到长岛的，那当时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留下来开始做这件事情呢？
7: 因为我其实我关注海岸的状态就比较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2009到2013年我在青岛大学上学嘛，我是这个油画专业，所以我就去海边去画画，周末对学校前面的这个海边就比较熟悉。再后来到2011年左右，我们有些课程叫综合材料课，我们要用一些常规的绘画材料以外的材料去创作，然后我就想到了海岸上的一些看到的一些情况，绘画材料以外的材料去创作，然后我就想到了海岸上的一些看到的一些情况，一些物品。因为那个时候原来的海边有很多的小渔村，一些渔村它就，但是在那个阶段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高峰，很多那些渔村就拆迁了，就在那个基础上就盖了很多的高层的建筑，然后呢有的地方可能刚拆完还没有收拾好，还有一些可能一些丢弃的东西就在海滩上或者海岸，然后我就关注了这个海岸，我觉得它是一个像一边是海一边是人类的一些城市，海岸就像一个自然和文明的交汇的地方，所以我就去关注这个海岸，我也用那些材料吧做了一些课堂作业。
6: 嗯，
7: 我2013年毕业之后我就回烟台了，因为烟台是1861年开埠的城市，它就有很多的这个外国的一些领事馆啊一些建筑，然后我就去写生考察这些建筑。2017年我就来到了一些公益项目，我就来到了长岛的一个岛，就是因为它是个群岛，它要坐船，有的岛要坐船5个小时才能到。
6: 嗯，
7: 然后我就去大海深处那个岛，就去到一些海湾，就没有人去，就那种海湾就人迹罕至吧，就看到了非常多的漂浮物，还有一些可能在城市的海滩根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常年的积累就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我要研究这个主题，因为我2015、2016年那个时候就开始做装置了，就是想我就开始认真的想去，除了画画嘛，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的表达可能装置可能是更好的方式。
6: 嗯，
7: 就我那个时候就开始非常认真的开始要尝试做装置，然后来17年来到海

0: 意义赋予它，然后呢，我就把它做成一个作品。
1: 嗯。
0: 然后我就2017年，我就把工作室搬到岛上了，就长期的研究这个，研究一个人与以海洋为主体的一个自然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嗯，您是青岛大学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的。其实我觉得，本来您的职业规划可以在城市里做画室啊、教学啊，走一条相对稳定的这个艺术路的。所以您放弃城市生活，选择来到海岛，我觉得您还挺勇敢的。
0: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就长大了当一个画家，就很小的时候嘛，所以我其实也不是想成为一个老师，或者想成为一个什么教学的一个工作，那不是我的最初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来海岛上，我也写生也画画嘛，因为我长大了，我后来我就觉得可能我要成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可能我不局限于用绘画的方式去创作，我觉得就是我来海岛上围绕这个主题吧，还有这些媒材媒介就很适合我了。很多人认为它是海洋的垃圾，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的概念是有一些表达是有它的局限的。其实海洋垃圾并不是海洋的垃圾，还有就是海洋垃圾它的属性是人类遗弃的东西进入了海洋。其实海滩上的东西有一些是飘过来的，有一些是人丢弃在海滩上的，或者说就算是飘过来的东西，也是人类曾经丢弃在海滩上的。所以呢，海滩漂浮物在我看来，它是人类的文明和自然互动的产物，所以这个点是最吸引我的。所以这个需求和这样的一些条件满足我的所在的这个场域吧，能够让我长时间的在这里去创作。
1: 嗯，您刚有提到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名画家，那儿时身边的环境经历对您后来用艺术做环保影响大吗？
0: 对，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吧，就因为我是88年的嘛，就85后，其实见证了一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的大约30-40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我的老家是在烟台的乡村，去海边要有可能1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距离吧。
1: 嗯。
0: 当时的一些乡村，当然肯定还是有很多人要种地呀，或者说要种一些，我们那儿有很多经济作物，像苹果和樱桃，还有一些乡镇啊或者村庄，它就会有一些工厂，他们当时生产的都是一些初级的一些工业产品。比如说可能有一些采石场啊，也有一些生产水泥的。你想那个时候我可能也就4、5岁吧，那个时候的乡村其实和现在还不太一样，就是它还是在我看来要更原始一些。我就记得很清楚，就像海岛上吧，在过去的时候，这个垃圾可能就是倾倒在海滩上的，在很多年以前。然后农村呢，它的人们的垃圾就是倾倒在河边的，因为烟台这个季节就是夏天是有下很大的雨的，有暴雨。它就会水就会泛滥，然后冬天会下大雪。它等它把这垃圾倒在河边，等下雨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些垃圾都冲走了。

0: 已经可能长时间的一些东西都降解了，变成土壤一样了，或者什么的，它在这其中长出了很多的小树苗，就可以想象，这变成土壤一样了，或者什么的，它在这其中长出了很多的小树苗，就可以想象这种状态，就是它其实那个阶段并没有那么多的污染，当然也其中也有些塑料啊，就是没有那么多。在周围旁边有一座水泥厂，玉置河旁边就是一个水泥厂。我们去抓鱼，过去边框的话会用一种叫棉柳条的一种山上长的一种植物，他们要把这个棉柳条一捆一捆的放在这个小河里，然后把它给泡得很软，会把它抛开，然后它会变成三根，然后用它来边框。然后呢，我们小孩就把它从河里捞出来之后，把它打开，里面全是小鱼，对，就很有意思。但是呢，在这同时，旁边会这个水泥厂的排污的水，一个排水沟什么那些很浑浊的水，它就会流向这个河里面。有一些植物我们挖出来，它的根茎还可以吃嘛？植物，然后那叶子上面很大的叶子上全部都是灰色的粉尘。村庄它原来是红色的瓦，因为这烟台的这块农村它的瓦都是红的，它会全部变成灰色。只要是有水泥厂的村庄旁边的瓦，肯定全是灰色的。比如说这个水泥厂这个路，就马路吧，要比下面的农田可能要高个多少米的高度，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些废渣呢就倾倒在这个农田旁边，我们就跟着这些老奶奶，他们老奶奶就从这些废渣里面去拿磁铁去吸那些废铁，去吸这些东西。然后我也跟他们一起去。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小商贩会，比如那种板车吧，一个长的一个拖板车，然后有好多瓷器，他会去村子里面去换，有什么铁呀或者什么金属可以换这个瓷器。然后我还捡了那些废铁，还换了好多的瓷的盘子和碗。那个时候我才4、5岁，很小很小。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在一个小孩儿，就很小的小孩儿的心里面，他是有很大的冲击的那种。因为这个工厂其实生产了好多年，然后大约在可能上1年级的那一段时间，然后有个节目吧，好像是动画城不知道什么的前身吧，还是什么，放那一个再放一个动画片叫《地球超人》，他们就可以一起召唤出地球超人保护地球家园。这个动画片就青少年们都非常的关注在看。这边在污染，然后电视上还是在放这个保护环境的，就是它在人小孩心中会有个种子，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小玩具。
1: 一边是水泥厂带来的环境影响，一边是动画片传递的这个环保理念，这样一正一反的这个反差，的确是在您年少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0: 对。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傅先生，那您刚来长岛的那几年，身边人理解吗？
0: 身边的人理解的非常少。我来的时候我才28周岁，然后后来又过了那一年过了29周岁的生日，就是我觉得在30岁左右，很多人可能毕业若干年了，然后呢也要考虑成家立业了，或者说年轻人其实也很大的压力嘛，就是大家都要把时间用来去多挣点钱或者之类的吧。

0: 一个孤僻的一种状态，孤独的状态。
1: 遗弃的物件，很多时候其实还挺孤独的。但是换个角度讲，这也是您和大海和这些被遗弃的物件独处交流的过程，慢慢积累下来，就诞生了您最被大家熟知的作品《众生》。我知道这件作品是用上千只海边捡到的拖鞋拼成的，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拖鞋？您想借着它向大家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0: 对，之前我就其中前几年吧，我就在海滩上，其实我经常看见拖鞋，然后后来大约可能已经在岛上，是2020年那夏天，我就看到，因为岛上是有很多的游客，非常多的游客，他们就在海滩上，夏天在那游泳啊，在那休闲玩耍，然后放眼望去，所有人都穿着拖鞋。其实我突然认识到，其实拖鞋承载了人们的一种日常的生活，每一只拖鞋都承载着某一个人的某一段的生活。所以呢，把这些所有的拖鞋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出一个大家的生活的概念，然后简化成一个表，简称就是一种众生嘛的表达。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收集了，就捡，后来捡了，现在都1000多只了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众生这个整体当中的一份子或者一员。假如一个日常的一个个体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或者说从一个整体层面吧，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偏差或者一个小失误，它其实呈现出来的问题。

0: 对青少年都是免费的，让他们参观的，给他们讲解的，还是做了不少工作。
1: 所以不少游客看完展览之后，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触动。那很多家长可能还会带着孩子留下来一起净滩捡垃圾。那从当初独自在海边捡拾，到如今一群人共同行动，看到这样的变化，您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来参观啊，就其中一部分，可能他们本身也是比较拥抱一些可持续，或者说对自然是友好的，尤其是能够去看这个展览的观众吧，他们都是有所触动的，就是因为大家是想不到有这么多的东西让它进入了自然界，进入了海洋，大家肯定是希望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有一些改变。然后尤其是青少年，因为我们很多人会给我们留言，包括家长包括小朋友都会给我们留言，然后有的也画画去把一些感受都呈现出来。有的可能是就是我们觉得不能乱扔这些东西，那有的人可能是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种情况，因为有一些大人可能是一些科研人员，或者有的是老师，或者说有的是这种气象科学的啊，有哲学系学哲学的，还有一些中小学生吧，就是大家都是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专业的人，可能都会去在各自的一个角度去想怎么去改变，或者说自己做点什么。
1: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净滩。那我记得您之前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在海岛至少专注10年啊，现在快10年了，接下来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0: 现在都9年，到2027年的时候就是10年。10年的话，我们就是其实这个博物馆，它又叫博物馆，它同时又有户外的公共艺术作品，就用海岛的废弃物做的一些公共艺术，都是免费的给公众参观的。把这个综合体基本的完成，然后我会。一个是要可能要对外的也有一些展览，因为每年都在做展览，去岛外的其他城市去展览或者做一些艺术项目。然后同时我可能要我们要整理一本书，就整理一本这10年的工作的一本书，还想画一个绘本，就因为平时工作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整的时间，也在想一定要把这个画出来。绘本就是简单的一个，就是把这个相对简化的吧，把这个故事给青少年可以看或者什么的那种。因为10年其实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吧。就但是它就像拾荒的拾也是这个拾，对吧？10年也是一个大反写，也是这个拾。我们自己每个人也需要一个重拾吧，要把这个概念把它梳理出来。
1: 而且我知道您除了创作之外，还会给青少年上海洋生态科普课哈。那想问问您，孩子们看到这些由废弃物做成的艺术品时，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0: 大家就想象不到嘛，就比如说我们说的拖鞋就这么多，因为我们近期都把这个拖鞋都展示在外就是室外，所有经过的人都会惊叹。一开始可能还不知道是为什么要摆这么些拖鞋，当他们看到是从海里捡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惊叹，就想象不到这么多。还有室内我们捡的一些打火机，这打火机和这些海洋垃圾是一起飘来的，但是这打火机上它就有地址和电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全部都整理出来。然后还有牙刷可能几百支，日常用的笔好多好多几百支，灯泡几百个，包括整个的展厅里面，但是它都是整理的很整齐啊，就是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冲击吧，或者大家意想不到吧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在城市当中，或者说就可能日常使用的东西就把它丢弃了，或者是我们不可能生活在这些废弃物或者垃圾当中吧，对吧？它都是我们的文明的另一面。
1: 那通过这些生态课，您想让孩子记住什么？
0: 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其中展厅当中有两个假人模特，我就用这些漂浮物给他们做了一些类似服装造型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我就问这些小朋友，你们觉得这是文明的人还是野蛮的人？然后这很多小孩都说是野蛮人，对，但实际上是文明的产物。所以我们就想，很多我们的文明的发展也好，还是进步，它需要对野蛮的反思。而整个的这些海洋垃圾，或者是这些海滩的漂浮，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些野蛮的一面，粗放的一面，面对这个自然，面对我们的家园，通过看这个东西，都是会引起人们的反思，然后想办法去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那么在您看来呢，这些由海洋垃圾做成的作品在诉说着人类与大海之间怎样的关系呢？
0: 其实我还是就想起小时候的那些人们把垃圾都倾倒在河边， 我在想是不是

0: 人们就是坏吗？还是人们就是素质差吗？其实我在几年前我就想明白的事情，其实人们并不是说就是要破坏自然，它是可能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人们的一个习惯。我们在烟台地区吧，它是有很多的山呐、啊，有山有丘陵有山区的这种状态。老家就人们在山上可能耕种，不管是粮食也好，还是水果蔬菜，就是村庄往往都是建在山脚下和河边的。就人们从山上去种植、去劳动、去获取资源，然后呢，在这个山脚下繁衍生息去生存，这些废弃物就倒在河边，下大雨把它冲走，就这一套的一个和自然之间的这样一种共生的方式吧。他这样做，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合理的。你再把它放大化，放到整个人们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或者说海岛上人们，就人们可能把这些废弃的东西就是丢到一个人生活的边缘或者旁边，然后呢，试图让大海把它给带走或者消化，这个都是一种惯性。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大家在这个惯性当中忽视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很多的物品，它是不可降解的，它是无法，自然是无法消化的，它必须要在一个完全可控和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去循环使用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如何去真正的去改变人们的这个思维的惯性？同时是去提示人们要非常可控的、非常的，甚至要很严格的去生产、使用和制造这些物品，在这个自然的生态的系统当中和一个家园当中去更可持续的生息在这其中吧，这样一个概念。
1: 那作为普通人呢，您觉得我们日常能做哪些事情可以真正帮助到海洋呢？
0: 普通人就是不同的领域的人，我们其实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吧。所以，我有一句话叫“人人都是艺术家”，他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画家或者是什么歌唱家、舞蹈家，而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一个岗位上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然后呢，但是呢，是站在人类的或者说一个共同体的一个立场上去工作，或者说去发挥自己。但是呢，一个大的方向，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是需要一种，在一个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或者一个目标下，或者人与自然共同体的一个基础上去做这些工作，但是这个仍然需要时间，就是我们也得有耐心。然后呢，因为我们破坏了这个东西，我们对自然的伤害花了30年或者40年，那我们去修复、去重拾也需要一个30年、40年，所以它是一个持久的一个工作。
1: 那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您近10年海边拾荒创作的意义的话，您会怎么说呢？
0: 拾荒的意义，就像我，就是我也是人的一份子嘛。我也用我的一个专业，用我的一个我的我是艺术专业，然后呢，我从我的专业和角度去，因为有些问题可能，比如说我们提出白色污染的概念，愿意再去看一下这个问题，用什么的方式让人们再去看一看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艺术化的一种表达或者呈现。那同时，还有就是我要从我的一些，因为我的作品很多是围绕一些哲思的，因为生活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观念。我们的生命观，我们的生活观，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我可能用我10年的一个行动，还有一个艺术的创作，让人们去，一个是看到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做一个思考，或者观念层面的思考，我们和自然的关系，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关系，然后呢，去一起去我们想一个出路，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实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共生共荣的一个方向吧。
1: 那未来呢？您还会继续坚持这份海洋环保事业吗？
0: 未来可能，因为我们也是提出一个概念嘛，我们可以就是整个的行动嘛，是一个捡拾的过程嘛，从一人拾到众人拾，直到达成和实现家园共识。这10年之后，我可能我的工作，我们可能要在更多的海岸去开展这个工作，可能在更多的一个人们生活的自然场域当中去推动这个工作，去实现一个家园共识。
1: 希望大家都可以从日常做起，一起爱护海洋环境。好，谢谢傅君胜，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中国国家能源局6月25号宣布， 截至今年5月底， 中国发电装机达 40.1亿千瓦， 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从装机结构看， 中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 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 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今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今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今年5月的 6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 开展工业5G 独立专网试点， 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 助力5G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工业5G独立专网 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 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5G网络。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底， 中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 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 内河船员约109万人， 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生态环境部25号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0: 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 25号顺利结束全部议程， 在中国海滨城市大连落下帷幕。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 吸引了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参会。 中国气象局24号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 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好，欢迎关注平常记录，我是焦娜。之前我们跟随嘉宾郭翔了解了他从远洋船员、港口管理从业者到潮间带记录者的经历，接下来我们继续深入交流，听他拆解自学海洋生物分类的挑战，分享他参与编撰的两本图鉴《东南潮间带生物图鉴》及《餐桌上的海贝图鉴》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 之前您曾经说过自己学的是轮机工程的专业，那没有说系统的学过这种海洋生物的分类，在自学的过程当中，对您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那像我们这种普通的爱好者，如果想要入门潮间带的记录，您会推荐哪些第一步呢？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于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一方面呢， 是潮间带很多物种的鉴定极其困难，有些物种连很基本的分类单元都没办法确定，那么在你毫无头绪的情况下，根本没办法去有针对性的查找相应的资料，哪怕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我常常碰壁，因为真的涉及到这个鉴定的时候， 需要细化到这个解剖结构才行，那么我又只是拍摄了它的照片，没有对它进行一个采集，那最终是没办法确定它是哪一个物种。第二个呢，很多生物的分类呢，到现在来说，

0: 物种的分类信息也在不断的变化啊，一个物种可能今天认定是某一个类群，明天就换到另外一个类群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得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库。那么对于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呢，这个第一步的建议呢，其实很简单，一个就是放下铲子啊，拿起相机啊。我们很多人都有去赶海，但是拿着相机去赶海的人，现在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少的。那我最早呢，其实就是把手机加一个很简单的微距镜头啊，开始入门的。而我现在目前使用的相机呢，也只是一个专门拍微距的卡片机，其实价格并不高。第二个呢，就是要找一个固定的秘密基地啊，我们找一个比较熟悉的、比较安全的一个礁石或者沙滩的环境，然后研究好这个地方的地形以后，可以连续的到这里去进行观察，然后坚持记录它这个一段时间里面同一片区域的生物的一个变化。第三呢，就是不要去追求多啊，我们要去追求精。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先把一种海螺或者一种螃蟹的正面啊、侧面啊、负面都给它拍清楚，然后根据我们所拍摄的这些照片，再去查找相关的资料，去把它的名字给它找出来，然后也顺便了解一下跟它有关的一个知识，然后慢慢的进行这个日积月累呢，你以后就是专家了。
1: 那除了在生物分类这方面会有一些成长以外，潮间带观察是否也让您对潮间带生态的这种脆弱性有更深的体会呢？比如现在一些旅游的过度开发，然后红树林的破坏，对这种海洋物种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0: 是的，这么多年来呢，我也一直在留意很多地点的一个生态的变化。有一些很多年前人迹罕至的海滩呢，现在已经变成了网红的赶海地。那很多人就被一车一车的拉到这里去，然后也没有对他们进行一个科学指导，就让他们随便的去到处去翻，到处去挖。那么这个潮间带呢，就到处都是被胡乱翻倒的石头，海滩上面被刨得坑坑洼洼的，这个地方的生物种群的一个退化，那是肉眼可见的。红树林呢，是我们一个潮间带重要的一个生态系统，那很多海洋生物呢是以红树林为家的。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呢，还为很多这个幼鱼啊、幼虾呀、这些小的生物呢提供了一个庇护所。那另外呢，红树的枝叶还有一些凋落物呢，分解以后呢，就给这个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饵料，是近海食物链的一个基础。那破坏红树林的后果呢，远比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更加严重。那好在呢，近年来我们国家对红树林的保护呢，卓有成效，各地呢也在积极的推动这个红树林的一个科学的修复的一个种植，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1: 您在记录当中也是发现了很多的珍稀物种啊，就像我们开头刚才有说到的，那能否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普通人要怎么用科学严谨的方式来观察记录海洋生物呢？
0: 我觉得观察记录海洋生物呢，主要呢包括尽量在不碰触的情况下去先观察它的生活习性，这样子呢可以保证说我们对它是有最准确的一个认识。那我们在记录的时候呢，我觉得重点在于一个是拍摄它生物的本身啊，前面也有提过说尽量的多角度的去对它进行拍照，还有呢，除了它自己的本体以外，还有它这个生活的痕迹比如小螃蟹啊，或者是海螺在沙滩上爬行的一个痕迹，还有呢， 它周边的一个栖息环境。

0: 的一个情况都要给它记录下来。另外呢，还需记下我们拍摄这个物种的时间和地点，啊，把这些信息收集的尽量全面，这样有助于我们回家以后呢，对照的各项资料来查找它的名字，那甚至呢，还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科研线索。
1: 那您是一直倡导用相机赶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希望说以此来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那么和传统的赶海相比啊，这种方式对潮间带生态保护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0: 传统的赶海呢，是一种向海洋索取蛋白质的活动。除了以赶海为生的渔民，那我们呢，其实大部分人并不需要通过这个形式来填饱自己的肚子嘛。那我觉得呢，用相机赶海倡导的是向海洋索取知识的一个活动。那当你拍下一张美丽生物的照片啊，发到各个社交平台的时候呢，你将收获大家的点赞和一些热心的科普。当你仔细观察一个生物的行为的时候呢，你其实收获的是第一手的科研资料。我和包括中科院在内的很多科研机构都有合作。那我就向他们描述了很多海洋生物的一个有趣行为，这个呢也为他们的科研论文呢提供了一些关键的素材。那我觉得这就是相机的力量呢，它把这个猎物呢变成了我们的作品，那给海洋留下了宁静。
2: 回望浩瓒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那郭翔，您在咱们国家沿海多个点位观察过潮间带生态啊，不同海域的这种潮间带的物种，包括生态的环境差异很大，请您结合实地的观察，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国沿海潮间带生物多样性整体现状怎么样，然后存在哪些常见的这种生态保护的问题呢？
0: 我国沿海潮间带生物多样性，总体呈现南多北少、礁石滩多、泥沙滩少的特点。比如我们南海的珊瑚礁潮间带，那各种色彩斑斓的生物种类就很多。那而在黄渤海的泥沙质滩涂呢，则以贝类、多毛类为主。那它们的生物数量虽然多，但是种类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这也是由于自然规律而导致的，但潮间带环境呢，我觉得现在还是不容乐观。普遍呢存在以下的问题呢，一个是生境的碎片化，我们自然的海岸往往会被人工海堤，或者是码头，或者是其他一些建设所切割。但这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的矛盾啊！前面我也提到过，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呢，同样要做好生态的保护。第二呢，是外来物种入侵啊，比如护花米草的蔓延，它正在挤压我们本土植物的一个生存空间。那好在各地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啊，比如在厦门就开展了这个护花米草的一个清理活动。第三个呢

0: 挖啊，到处抓，那在不知不觉中呢，就破坏了我们潮间带的这个环境。
1: 那您是通过这几年对于潮间带的观察，参与编撰了《东南潮间带生物图鉴》，包括《餐桌上的海贝图鉴》两本专业的海洋科普书籍。这个初衷是什么呢？就为什么要出版这两本图鉴？那希望通过这些科普读物，为我们大众，包括为海洋生态保护带来哪些改变呢？
0: 其实我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做科普。我前面也说了，大家对大海的向往，对海洋生物的好奇心，吸引大家到海边来玩，到潮间带进行赶海，这是一个大趋势啊。之前呢，我一直希望呢，能有一本科普书呢，让这个游客啊、渔民啊、孩子们都能看懂啊，对照着我们这个海洋生物的照片，就能认得出它是哪个物种。所以呢，后面呢就自己就编写了这个《东南潮间带生物图鉴》，那也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书里面的介绍呢，认识到我们潮间带生物的美。那越来越多的参与到用相机来科学赶海的这么一个行动中来，然后也是在将来创作出更多优质的一个科普作品。而餐桌上的海贝图鉴呢，我觉得就更有针对性了。我们很多人爱吃海鲜，但是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物种。那这本书呢，就是想告诉大家。哪些贝类可以食用？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哪些呢是受保护的？是吃不得的。那我希望呢，通过这两本书呢，让大家对潮间带和市场里面的各种生物呢，能够有更科学的理解。那不仅在将来成为一个技术型的吃货更能成为科学的赶海专家。
1: 就是咱们餐桌上的海贝图鉴里面，有没有哪一种贝类是您特别想跟大家推荐的呢？
0: 我想推荐的是西施蛇。这个传说呢，春秋时期呢，越国的西施呢，在灭吴后呢，被沉入大海，化身为这个蚌。为了让人们找到它呢，它便吐出舌头，对着大海呢倾诉它的冤情。那么，西施蛇呢，因此而得名。那这个西施蛇呢，它属于蛤蜊科的，它是一种双壳纲的一个贝类。那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一个腹足呢，能够长长的伸出来哈，很像一个舌头一样的这个形态。那产于福州市长乐区张港的这个西施蛇呢，是这个一个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那它有一个专属的名称，叫做张港海蚌。这个张港海蚌呢，听起来好像名字比西施蛇更加正式一点哦，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一个俗名，或者叫一个商品名。而西施蛇呢，它却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一个中文证明。那这个长乐的这个西施蛇呢，是我们中国地理标志产品。那在闽菜中呢，我们最熟悉的一道菜就是佛跳墙，而鸡汤川海蚌呢，是与佛跳墙齐名的一个国宴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名菜。那在我们这本餐桌上的海贝图鉴里面，对于这个西施蛇的故事和它相应的一些信息，我们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大家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翻阅一下。
1: 您是从2019年开始，然后不间断的就是一直在记录这种潮间带的生物，然后这两本书也是在这2年发表的吗？出版？
0: 一本是23年底到20年初出版的，然后另外一本是去年差不多在7、8月份出版的。
1: 哦，那这样这两本书还是很热乎的呀。是，那后续的话还有什么计划吗？就是出版方面就相关的图鉴呐什么的。因为我看您现在还是一直在不停地记录各种各样的潮间带生物， 好像这个性质还

0: 是不减啊？
1: 出版的这一块主要还是在于一个厚积薄发嘛，那个你自己手里要有很多的资料以后才能整理以后再出版。太功利性的去做这个出版的这个事情，反而会比较错误啊什么的会比较多，或者说有一些机遇吧，反而会错过。那我是一直在持续做这个事情。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郭翔，那么对新手赶海爱好者而言，您最想分享的保护小技巧是什么呢？
1: 我建议呢，大家记住潮间带观察的三个原则。一是不乱动。很多海洋生物呢，它身上有着一个毒刺，或者是有一些的粘液，千万不要徒手的随意触摸它们。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也是保护了它们。那第二呢，是要归位。有时候呢，我们在翻动石块寻找海洋生物以后呢，一定要把这块礁石按原来的方向归位。一块礁石往往是许多生物的庇护所，许多附着在礁石底部的生物呢，它往往因为礁石的翻动而无法生存。还有很多生物呢，它在礁石的底部产卵。那如果翻动了这些礁石没有归位呢，这成千上万的卵呢就无法继续的繁衍，这会影响到这个生物的一个种群。那第三个呢，就是不带走。绝大部分的海洋生物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没有任何的经济价值。很多时候因为一时的好奇带走它呢，却破坏了它的生态价值。那除非是生活所需啊，比如说渔民他靠赶海来生活，或者是有科研的需求，那哪怕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由，那也应当建立在不影响生物种群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一个捕捉。
0: 不乱动，要归位，不带走。那最后呢，也想请郭翔对关注海洋科普、热爱赶海的大众，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群体啊，说一些关于海洋保护、科学探海的寄语。
1: 我觉得就以今天一直在聊的主题来说吧。带上相机啊，你的每一次科学赶海，都在守护大海的未来。谢谢大家。

听完郭翔完整的分享，我们清楚了解了潮间带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学到不乱动要归位不带走的赶海三原则。郭翔用1500种潮间带记录告诉我们，科学探海不是狩猎，而是对话。愿更多人像他一样放下铲子，拿起镜头。毕竟潮间带的幼儿园里，每一只小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焦娜，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有 2.0 到 3.0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 1.3 到 2.0 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 1.0 到 1.5 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 2.5 到 4.0 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 1.3 到 2.0 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7 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8 米，多云到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五章，十五世纪的最大舰队。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六月，郑和接到带领船队首航的圣旨。他是作为朝廷正式下西洋，是明朝的重要外交官，带着大明国统兵大元帅的头衔。成祖命他便宜行事，包括宣抚、征讨，必要时还可以杀人立威。所以后来郑和所到之处，人们视之为钦差大臣，说他有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临行前，朱棣祝福他说：你为朕立过汗马功劳，没有你和其他将领出生入死的搏战，朕也难以取得天下。朕没有什么比你的功劳更有价值的东西赏赐给你，今天就赏赐你一片大海吧，就赏赐你一片大海吧。朕负责纵横天下，你负责纵横四海。朕要你为大明国开辟海疆，巡使海外万邦，也为你这个太监之人应一份万世功名。这次的奉命远航

燕王朱棣的机会，没有在朱棣身边做事，就不可能帮助他取得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没有朱棣夺取全国政权，郑和就不可能荣升四品高官。没有荣升四品高官，郑和就不可能担任明朝的重要外交官，出使西洋。当时所谓的西洋，不是我们现代所指的欧洲和美洲，而是指今天的中国南海以西的海域，也就是现在的印度洋，或被习惯称为南洋的海域。《明史》第323卷中说，婆罗又名文莱，位于东洋的近处，西洋从这儿开始。可见当时的东洋西洋大体以今天的加里曼丹岛为界。从地图上看，加里曼丹岛的中心位置大约在东经115度附近，全岛则在东经110和东经120之间。当时的京城南京在东经118度和东经119度间，后来成祖于永乐19年迁都北京，北京在东经116和东经117间。不论是南京还是北京，都在加里曼丹岛的经度范围内。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大明皇朝所谓的东洋西洋，系以京城为中心，在京城之东为东洋，京城之西为西洋。这种说法大体与前述相结合。至于古今西洋概念的不同，主要是看世界的眼光有大小差异所致。一般来说，明朝人所认为的世界，最西直到印度洋。所谓西洋，就是指南海、印度洋所涵盖的范围。到了明朝末叶，欧洲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时，发现中国人原有的西洋观念并没有包含他的国家意大利，只好自称大西洋人。而中国士大夫从他口中得知，意大利及欧洲各国是在传统所知的西洋更西之地时，就以泰西来称呼欧洲各国。泰山的泰就是泰和极的意思，泰西就是极西。郑和率领的船队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是15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郑和船队规模的宏大，首先表现在船舶的数量大，种类多。郑和船队有许多大海船，被称作宝船。顾名思义，宝船是取宝之船，它是郑和船队的主体。郑和下西洋所携带的各种物品，从西洋换回来的奇珍异宝，都在这种船上。据《瀛涯胜览》一书记载，宝船有63艘，大船长44丈4尺，阔18丈，中等船37丈，阔15丈。换成现代的计量标准，大型宝船约长151.8米，宽61.6米，中型宝船约长136.5米，宽51.3米。除了大中两种类型的宝船以外，郑和船队中还有一些辅助船。辅助船之一是水船，用于到附近川泽汲取淡水，解决淡水供应问题。据《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一书中的说法，郑和下西洋的船舶有五种类型。第一种叫宝船，也就是船队的帅船，供使团成员及外国使节乘坐，并装载上等货物。第二种

马船是快速的综合补给船，是装载次等货物或战马以及各国进贡的动物的中型船只。第三种船叫粮船，是装载粮食和其他补给品的中小型船只。第四种船叫座船，是设备高档的小型乘船，以搭乘人员为主，上面有生活设施和备用品，作战时供指挥员们乘坐。第五种叫战船，是用来作战的小型船只，上面乘坐的成员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备有武器库。从这里可以看出，郑和所率领的船队的船舶，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来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据估计，郑和船队有大海船60艘左右，连中小船只在内有100余艘，有时多达200余艘。宝船的特点是底平、方头、方尾，与今日的大型登陆舰的舰型有相似之处。船上的设备也很可观，宝船是多桅多帆的大型帆船，它航行时张12帆，有9个桅杆，它的一个锚有几千斤重，它的舵也大得惊人。1957年在明朝生产宝船的旧址龙江宝船厂，也就是今天江苏南京市，发掘出一个巨型桅杆，是用铁力木制作的，全长11.07米，有3-4层楼那么高。有人估计，郑和船队中最大的海船是1500吨级的，这在当时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500多年前，郑和率领的由航海巨舶宝船为主体的100余艘的庞大船队，不仅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支船队能够与之相比，就是100年后欧洲航海家的船队与之相比也要黯然失色。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的帕洛斯港开始美洲航海探险时，只有3艘帆船，90名水手，最大的一条船圣玛利亚号只有250吨级，不过是郑和宝船的1/10。1479年到1498年，葡萄牙海军大将达

0: 100吨的一条，50吨的一条，这三条船的总吨位还不到郑和一艘大船的1/8。郑和船队平均每条船载人200-300，大宝船至少可容400-500人，甚至可达1000人。而达伽马三只船总共才有160人。他们返回里斯本时，只剩下2只小帆船，海员生还者还不到1/2。环球航行的麦哲伦船队也不过由5只帆船组成，其中130吨的2只，90吨的2只，60吨的1只，总吨位也只不过是郑和一艘大型宝船的1/5。这支船队回到西班牙时只剩下1条船，出发时有260名水手，生还的只有18人，麦哲伦本人260名水手，生还的只有18人，麦哲伦本人也死在异乡。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他们的远航损失之所以如此惨重，船小扛不起风浪，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但今天也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瀛涯胜览》中关于宝船的尺度的记载值得怀疑。陈存仁所著的《被误读的远行》一书当中说，宝船尺度考证困难，

多的只有四根，在造船家讲起来是不可能的。南洋方面出版的《文化雕虫》一书中说，明代的一尺仅等于近世的半尺，北京历史博物馆著名汉代的一两等于近代的二钱，可以推断明朝的尺度一定比今时的尺度短，所以郑和所造的宝船究竟长多少宽多少亦很难断定。我国沿海和东南亚海域至今没有发现长44丈宽18丈特大木桅帆的任何遗迹，已发现的古代沉船的尺度都在长35米宽10米的范围内。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无法造出特大型海船，即使用当代的高超技术也无法造出这样特大尺度的木质的航海性能优良的木帆船。小的木帆船更适于海洋远航。15世纪有一种葡萄牙快帆船，这种船船体小易操纵，能逆风行驶。葡萄牙人就是坐着这种帆船在非洲沿海航行，发现了好望角等许多地方。后来哥伦布也正是乘这种快帆船发现新大陆的。

宏大的规模还表现在这支船队的人数上。郑和七下西洋，每次人数不尽相同，但大约都不少于27000人。据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统领官兵27800余人，第三次下西洋是27000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是27550人。郑和统帅的规模如此宏大的船队是由哪些人员组成的呢？这些船员和乘客可分为五大部分。一，使节及其随员，包括正使太监、副使太监以及他们的部下，如少监、内监、舍人、鸿胪寺续班等。这是全船队的指挥中枢，他们掌握着外交、贸易、航行和战争的决策权。正式太监除了郑和之外，还有王景洪，又称王三宝。在下西洋的30年中，王景洪始终与郑和并列为正式太监。也有人认为王景洪开始是副使，后来才成为正使的。王景洪是船队中仅次于郑和的航海家，他生长于造船与航海事业都比较发达的闽南地区，熟悉福建的造船业，有能力随时征用泉州的海船。郑和于宣德8年在第七次下西洋归国途中病逝于谷里，王景洪接替郑和的主帅职务，率领船队安全返回。宣德9年，也就是公元1434年，他曾单独出使苏门答腊国。王景洪下西洋途中曾到过台湾，他教会当地人民栽种药草，用药材洗澡疗治百病，相关的故事至今在中国台湾传说不绝。作为航海家，王景洪

时间最长的一次航行。究竟他们去过哪些地方，发现了哪些岛屿或大陆，至今仍是个未知的谜。再如，杨庆也曾率领分宗船队访问呼鲁莫斯等地，也就是古代波斯湾的主要港口，在今天的伊朗境内。还有，李兴也率领分宗船队访问阿丹国，今天译为亚丁，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今天的亚丁湾西北岸一带。至于朱良、周满、杨真、张达

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中国国家能源局6月25号宣布，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发电装机达 40.1 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从装机结构看，中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今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今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今年5月的 6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生态环境部25号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

0: 续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月。

古典小说《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人阅读它，热衷于谈论它。鲁迅先生曾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意，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

0: 《红楼梦》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也是一本慈悲又智慧的人生之书。青年作家王璐挖掘《红楼梦》中不太被读者留意的细节与人物，在文本中寻找蛛丝马迹，发现另一种解读与可能。世间事，看朱成璧，红楼亦如此。
1: 本期清阅读翻开王璐作品《红楼必看》，于细微处读红楼，见人情，见天地，见自己。《红楼必看》是王璐继《水浒》白看后的又一部读古典名著的作品，和前作一样，《红楼必看》的书名也有一番心思在其中。王璐说，《红楼必看》
2: 取看朱成璧之意，世间事，看朱成璧，红楼亦如此。就是我这本《红楼必看》呢，之前写过一本《水浒白看》，写《水浒白看》呢，一开始不是想要叫那个名字，当时就是把每一篇写《水浒》的稿子发在网上，然后有读者看了之后，他就说啊，我看过好多遍《水浒》，但是没想到居然还可以这样看，所以就感觉 以前看《水浒》就是白看了，我就抓住这一句话呢，我就取了个《水浒白看》的名字。它有个双关，一个就是呢说自己看《水浒》白看了啊，看了这本书发现有不一样的理解，另外一个就是把《水浒》给看明白了，所以有这样一种双关呢叫《水浒白看》。所以后来写这个《红楼梦》讲解系列的时候呢，就自然想跟《水浒白看》做一个配套，就是让大家从名字上一眼就能够 感觉到这两本书是一个人写的，是一个系列的，那前面两个字肯定要叫红楼，然后第四个字呢，我觉得最好也叫看吧，那样的话系列感觉更强，这样就只有第三个字能选择。选择标准呢，就是一个是它需要有双关，另外一个呢，我希望它是一个颜色的词，因为白也是个颜色，就自然而然想到了碧，因为看朱成璧这样一个词，就是看朱成璧呢，它 放在这个语境里面，它有一种理解，就是我对《红楼梦》的解读可能在很多地方不是唯一的，因为曹雪芹写书呢，他很多时候是只写了冰山一角，他埋藏了很多东西，但你看不见的地方，就是你如果想要写那些非常确定的东西，那你写不出来新鲜感，因为从过去到现在这100多年里面聊《红楼梦》的人太多了。 就你写什么，只要这个东西100%确定，那一定会有人在你之前把这个想到都聊到了。但是你要写一些，他可能有疑问的，就是事无大辜嘛。一个地方可能有20种解释的话，你提出其中的一种，然后你去想办法证明它。这样的话呢，它也许不是曹雪芹的本意。就是很多读者他在评论的时候，他会说：“曹雪芹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我说不一定的。 所以就是也许曹雪芹不这么想，但是呢你给出他的一种逻辑，而且你用这种逻辑呢，你可以解释你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而且能够让读者觉得他不是完全没道理，他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这意义上讲呢，他有点看朱成璧的意思。当然看朱成璧也是说这个世间事的变化嘛，我也想体现这样一种
1: 世事变化的感觉吧，所以就用了"必"这个字。另外谐音就是一定要看嘛，就读《红楼梦》啊，要看看这本书叫《红楼必看》。当然用的是那个就是碧绿的"碧"，这样的话更有诗意一点。谈《红楼梦》的人很多，王璐写《红楼必看》，想写一些别人没有聊过的内容。 比如小说第29回写清虚观打醮，场面大的意外。可是第28回中，袭人对宝玉说：“昨儿贵妃打发下台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3天平安醮，唱戏献供，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原来打醮本来是众位爷们的事儿。 可是到了那天，荣国府来打醮的，上至老太太，下到丫鬟们，乌压压地站了一街的。

0: 车。贾珍听到消息后说，今儿不成望来这么些人，赶紧找来贾蓉骂了一顿，你站着做什么，还不骑了马跑到家里告诉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们都来了，叫他们快来伺候。贾蓉则抱怨道，早都不知道做什么的，这会子寻趁我。如此看来，贾珍和贾蓉都没想到荣国府会来这么多人。然而道观似乎提前知道贾母会来，众道士迎接贾母一行人十分隆重，有条不紊。尤氏和儿媳刚到，远亲近友就都来送礼了，连贾母都没想到。再看冯子英家送来的礼物，猪羊、香烛、茶银，不像是临时能迅速备齐的，而且冯家是和尤氏婆媳前后脚到的，冯家的速度快得不像是临时听说的。这只是张道士清虚观打教始末一文开头所揭示的一点细节。王禄在文中细细梳理了打教始末，推理出贾母出席这次打教是被谋划的，目的是给宝玉说亲事，说亲的对象很有可能是薛宝钗。当然有的读者会质疑，像这样的隐含意思真的是曹雪芹的想法和设计吗？王禄说，不一定。如果曹雪芹真这么想，我能根据文本看出来，别人为什么看不出来呢？越是有自家见地的地方，也就越缺乏依据，越主观，越合乎情理的推想独创性也就越弱，这是没有办法的。不过也是从这样的小细节和小人物中，更能见到曹雪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深厚功力。
1: 我不是专门研究《红楼梦》考据的学者，我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呢，更多的时候是沿袭一种大众的说法。但是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侧重点其实不一样。我指的不是说100%的《红楼梦》的这个作者在历史上他就姓曹，叫雪芹，是这个曹寅的孙子，而是指的是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呢，他的创作者一定要同时具备几个条件。那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的人，至于他是不是叫曹雪芹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只是把同时具备几个条件的人把他叫曹雪芹。就像一个条件就是他一定是非常熟悉王公贵族的生活的，包括对这个朝廷上面的事情他有非常清晰的认知，尤其是在写到这个比方说贾元春从宫里出来探亲的时候，还包括这个贾敬宾天，就是贾敬死的时候，贾敬死了之后皇帝是什么样的反应，文武大臣什么样的反应，那个诏书是怎样拟。这就像一个人他如果没有在一个比方说级别非常高的机构里面担任过职务，了解过那种生活的话，他一定是写不好的，他连这个公文用几号字体他都搞不清楚。曹雪芹对这个非常熟悉，所以这个就是你一看知道这个作者他必然要有这些方面的生活经验。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在写那些市井人物的时候，也包括写那些像赖嬷嬷这样的仆人里面非常年长的人，他们跟这些年轻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个也是一定要有一手的生活经验才能讲出来。就是在《红楼梦》里面，在贾府里面，赖嬷嬷这样人虽然他是仆人的身份嘛，但是因为年纪很大，反而是在见贾母的时候他是可以坐着的。而王熙凤这样的人，他虽然是主人啊，他因为年轻他还得站那儿。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来源于一手的生活经验，跟普通的读者很多时候想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要是没有那种生活经验的话，你在写类似的故事的时候你只能出于想象，但这个想象其实对生活理解的肯定是不如生活本身要深刻嘛。所以我们就知道曹雪芹拥有这样生活经验。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曹雪芹呢，他有很好的文学才华啊。第三点呢，就是他敢于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就是在一个家族里面，如果一个家族始终是比较兴旺的，始终是王公贵族的话，那里面人也确实有一些有文学天赋的人， 但他们可能就非常不方便写这些了。他写这些是要得罪人的。就作为文学创作者，很多时候你写周围的人和事儿，你是会得罪掉很多人的，很多人没这样的勇气。所以我的意思说呢，就是《红楼梦》的作者必须要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你有生活经验，你有文学天才，然后你敢写。那曹雪芹呢，确实是非常稀有的可以同时兼具这三个条件的人，所以呢我们把他叫曹雪芹。所以我说这个不是从这个学者考据的角度上讲的，而是从我对文学创作理解的角度上讲的。
0: 红楼壁看中写了许多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甚至在书中出场仅有寥寥几处，却高光十足，活灵活现。小人物照见世事人情，比如大明宫的宦官戴荃，在秦可卿死后来到贾府上祭，碰到贾珍要为贾蓉捐官，一番问答行云流水，话中有话，节奏到位，可见当时官场中说话办事的艺术。比如贾珍送戴荃出门，临上轿，贾珍仿佛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问：“银子还是我到部队，还是一并送入老内相府中？”其实前面已经两次含蓄表达了送到家里。贾珍这是明知故问，想问的其实是

0: 步的，所以他先说，若到不理，你又吃亏了。欲贴再理，显得处处为人着想。之后再缓缓补道，不如平准1000两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王禄说，我喜欢聊《红楼梦》中的小人物，越是在这样的人物身上，越能看见活泼泼的生活，看见人世间的辛酸。
1: 我自己读《红楼梦》呢，大概是有过3次读《红楼》的经历，就是比较集中密集的读。第一次就是我15岁的时候，那时候上高中3年级。我那个时候读《红楼梦》呢，主要是读它的诗词，对诗词比里面故事情节更感兴趣。我是专门找里面带诗词的地方，把那些诗词呢反反复复的读背诵，顺便呢看一下跟诗词相关的章节。所以我看《红楼梦》不是按照顺序看的，那是第一次阅读经验。那第一次阅读经验反映在《红楼必看》里，就是里面写诗词的几篇放在后面的。当然我在我读了大学以及工作之后，对诗词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那个因缘是在我4、5岁的时候种下的。第二次读《红楼梦》呢，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大概25岁以前吧。那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那时候我开始对一些像门子啊、戴荃啊这些人感兴趣。那时候就是因为在工作当中，你会碰到一些关于人情世故的事儿，然后你就更加留意《红楼梦》里面写这些。那一次阅读印象最深的是马道婆那一节，就是让贾宝玉和王熙凤差点死掉那些，我觉得曹雪芹写的特别的好。第三次读《红楼梦》呢，就是在我3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是从创作者的角度上去分析更多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开写作课，有时候给大家讲《红楼梦》，就你给别人讲这个《红楼梦》应该怎样读，尤其是身为一个创作者，你要从《红楼梦》里面学习曹雪芹怎样创作的，你这个视角其实不一样了。就像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当你是一个纯粹的观众的时候，你关注的可能是故事情节，但是当你做一些跟电影相关的工作啊，你作为一个导演的时候，你可能想，那这个机位在哪儿？为什么拍一个镜子的时候，那镜子里面没有出现摄像机呢？有时候就是你想这种问题的时候，你的思路会被带跑，但是呢这个是更像一个创作者的视角。所以这个是我3次读《红楼梦》的经历。第三次呢，我就越来越多的把目光放在小人物身上。放在小人物身上之后，我觉得曹雪芹更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不是在于他写那些王公贵族写得很好，不在于他写贾宝玉林黛玉那些很好，因为那些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些情感是作为一个青少年有时候也是可以理解的，青春期的男生女生可以理解这些，但是有些事情我觉得要成年之后才能理解，尤其是一些小人物。所以我到了30多岁的时候，我是比以前更加感觉到了曹雪芹的伟大。我周围有些专门研究文学的人，研究古典文学甚至古典小说的人，他们不认为曹雪芹非常的伟大，但是我在这方面呢，我就完全不同意他们的见解。我认为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可能没有那么深刻。
0: 贾母是《红楼梦》中一个重要的人物，《红楼必看》写贾母，不写她的富贵荣华，另辟蹊径，去看她人到老年，威权渐渐丧失的无力感。家里上上下下虽然还尊重她，但是那种尊重已经流于表面，背地里有很多事情已经不再让她知道。鸳鸯抗婚时，贾母大发雷霆，却不是仅仅因为鸳鸯这一件事情，因为她自己也感觉到自己被暗地里盘算了。这是曹雪芹的厉害之处，总能在热闹繁华中揭示人生的悲心。
1: 从这个文学创作角度上来讲，就是我们需要写人物，他最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物，因为完美的人物的话，经历的故事往往没有什么深刻的遗憾，这样的话也就缺少了对真实生活的洞察。但是一个有瑕疵的人物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人物，所以我在讲人物的瑕疵的时候，是从创作的角度上来讲，不是说贾母这一个人

我写贾母这个人呢，也是因为我自己在2017年的时候，我爷爷生病去世，然后那段时间家里面的这个矛盾啊、冲突啊，我父亲和我伯父他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以及我爷爷这种性格的转变，一开始可能会发脾气，到后来呢，慢慢的变成老年痴呆，然后对什么事情呢，就你看着顺其自然，实际上这个也是无能为力嘛。耳朵慢慢听不清楚，然后人也不一点一点不认识，就是我经历过这样的一种人生经验之后，我再去读《红楼梦》，我对贾母的理解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20岁出头的时候，就不会对老人这么感兴趣，会觉得老人身上没有什么故事。但是你发现，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而且哪怕你没有在这个阶段时候。你周围有这样的老人，你去留意他的情感，你就会对贾母有不一样的理解。我印象很深的《红楼梦》里面一个故事，就是贾宝玉其实小的时候是每天需要向贾母请安，但是他慢慢大了之后，他就觉得跟老人每天打个招呼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事情，他就不想去了。有一天呢，他就没有去，贾母一直等他，等他过来才吃饭。见他没有去，等不来，就想他是不是生病了，就很担心，派人去问。人家问了之后说呢，没有生病，是在忙着复习功课，因为他爸快回来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其实是贾宝玉自己不想去嘛，小孩大了，有时候就不想跟老人有那么多的接触了，就觉得老人他可能不是一个特别令自己高兴开心的事情。那我们站在老人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很心酸的事儿。但贾母当时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书上写的是，她非常高兴，因为贾宝玉没有生病。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曹雪芹对世间还是有非常深刻的洞察的。贾母没有，她不是这种遗憾的、失落的感情。那她这种高兴的背后有没有遗憾、有没有失落的？其实还是有很深的失落。但是你作为文学创作者，你不要把那层给说破。在文学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其实要反着写的，比方说写这个中秋，我们其实写的不是团圆。你写中秋的话，如果你写团圆，就写的肤浅了。你写中秋的话，可能要写中秋的凄凉，一切都是反着写。清朝有一个诗人叫黄景仁，他一首写那个除夕之夜的诗，名字好像就叫除夜吧，我记得不是很清楚。那个诗叫“蒹葭笑语漏迟迟，忧患前程物外知。”巧立是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他就讲，在除夕的这个下午到晚上，他一个人呢，走到这个市井的桥上，在那儿站着。因为除夕那天晚上是没有月亮的，到了这个月中才有月亮，15、16有月亮。然后除夕的时候呢，看不见月亮，天上有星星。然后他就看着一颗星星，看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认识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写除夕之夜非常好的一首诗，就是文学家他总是知道，就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想象去写生活，而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写。你想象的除夕是团圆，但等到你成年之后，你发现除夕里面很多事情它不是团圆。所以曹雪芹写这个中秋是写得非常凄凉的，但这个才是真实世界里面的中秋，值得作为文学写作对象的中秋。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有 2.0 到 3.0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 1.3 到 2.0 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 1.0 到 1.5 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 2.5 到 4.0 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 1.3 到 2.0 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7 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8 米，多云到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沈德福仔细回想了一遍事情经过，不得不承认富春的分析的确有道理，不由得开始半信半疑起来。富春说，
4: 我猜这妖术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报复周家庆，你也看到他的下场，全家不分老幼被逮到东厂，受尽酷刑折磨，完全没有了人样。他那位高权重的岳父吏部尚书李代也受到牵连，被罢官去职。现在虽然认定角声光才是主谋，但周家庆也被削籍为民，再没有为非作歹的可能了。
3: 沈德福说，
4: 如果真像你分析的那样，嫌疑人可就是人山人海了。周家庆掌管北镇抚司多年，手段毒辣，得罪的人多如牛毛。
3: 蓦然间明白了富春的暗示，周家庆仇家虽多，但跟王明氏有关的却只有一个，冯琦侍妾夏潇湘。
4: 当初礼部尚书冯琦意外中毒身亡，沈德福和夏潇湘被认为是嫌犯，带下诏狱。沈德福因为有朋友及时照应，倒没有吃多少苦头，夏潇湘却是镣铐加身，后来又在公堂上遭受琵琶酷刑，以致当场小产。虽然后来查明他早先喝了儿子冯世凯下在玉杯中的打胎药，但又有谁会将过失怪在一个小孩子的头上呢？这笔账自然还要算在下令动用酷刑的镇抚周家庆身上。后来夏潇湘虽然被释放回家，但从此变得痴痴傻傻，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最终发疯上吊自杀。这又是谁的过错呢？如果真相内幕的人，当然不会像坊间无知小民那样去怪罪冯夫人江敏，要怪的就只能怪周家庆了。夏潇湘已死，当然不可能再来向仇人报复，但冯府却还有孤儿寡母，冯夫人江敏可绝对是个无人敢轻易招惹的人物。还有一层富春没有直言的因素，明眼人都知道此次妖术案只是昔日国本之争的延续，续尤为弘毅中提及一堆官员，最终针对的其实只是郑贵妃一人。之前沈德福等人已经从种种事情经过中推测出

0: 前礼部尚书冯琦很可能是为郑贵妃毒害。江敏得知后不发一言，但心中未必没有大起波澜。也就是说，妖书一出，立即成功将北镇抚司镇抚周嘉庆扳倒，也将郑贵妃置于波涛汹涌的浪尖，令他的儿子立储君之位又远了一步。万历皇帝为了平息事态，不得不出面表示没有废长立幼之意，并召皇太子朱常洛到启祥殿前殿当面安抚，表示绝无易处之意。难道妖书的真正作者就是江敏？他的确有这个魄力，也有写出那份续幽微弘毅的才气。沈德福喃喃地说：“
1: 这可实在是想不到，实在是想不到啊。”
0: 嘴上虽然还有半信半疑的语气，心中分明已经认可了富春的分析。那么他是该去找王明氏、江敏当面对质呢，还是就此隐瞒真相如石沉大海呢？要做出选择实在不容易。忽听见门外王明氏的声音说：“
2: 你们在做什么？”
0: 富春闻声忙去开门，却是王明氏发现了于宝宝、薛素素二人在窗下偷听。适才富春慷慨激动，声音甚大，于宝宝早已听得一清二楚，转身见到王明氏金黄色的飞鱼服上似有点点血迹，蓦然一阵心惊，骇然问道：“
3: 那是脚神光的血吗？”
0: 王明氏不明所以问道。“
2: 什么？”
0: 于宝宝说：“
3: 明明是你姨母冯夫人写了妖书，蒋圣光是代你们受过，你怎么还能做到亲眼去刑场观刑呢？真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0: 富春这才知道对话被外面的人听到，很是生气说：“
2: 宝宝，你怎么可以偷听我和小沈说话？”
0: 于宝宝冷笑说：“
3: 怎么，你们信得过这个冷血的锦衣卫千货，却信不过我吗？”
2: 富春说：“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件事牵扯到冯夫人。”
0: 忽见到薛素素正转身朝大门走去，忙叫道：“
2: 素素，你要去哪里？”
0: 薛素素头也不回地说：“
3: 我回一趟勾栏胡同。”
0: 王明氏却在一刹那结束了莫名惊诧的表情，会意过来，转身追上薛素素，将她拉住。薛素素会些武功，不甘心就范，举膝便朝王明氏腹部踢去，却被对方避开，趁势捉住双臂反拧了过来。薛素素怒斥道：“
3: 你做什么？”
0: 王明氏说：“
2: 素素，秦妃得已，得罪莫怪。”
0: 解下裤带，反绑了薛素素双手，将她推进柴房，找到一条绳索，强迫地坐下，将她圈缚在柱子上。薛素素愤怒之极，破口大骂不止。王明氏便干脆撕下她的一片衣襟，塞住了她的嘴。众人在一旁瞧得目瞪口呆，沈德福还想要阻止，却被富春嘴。众人在一旁瞧得目瞪口呆，沈德福还想要阻止，却被富春拉住说：“
2: 素素是想赶去官府告发王群和冯夫人，她只一心想报仇，不知道其中厉害，再揭开妖术案的盖子，只是自寻死路。王兄其实是为她好。”
0: 王明氏捆好了薛素素，这才掩好柴门出来，正色说：“
2: 你们怀疑我，那无非是因为我名列妖术，又与同僚一起告发了北镇抚司镇抚周嘉庆。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只是奉命行事，对妖术一无所知。”
0: 富春说：“
2: 王兄直言不讳，我们当然信得过你的话。”
0: 沈德福说：“
4: 那现下要怎么办呢？素素性情刚烈，使之复仇，即使知道不是真的，怕是也不会放过这次诋毁冯氏的机会，可我们也不能就这样一直绑着他。”
0: 王明氏说：“
2: 眼下天色已晚，来不及出城，明日一早我带你们和素素到西山见我姨母，当面问清楚妖书是不是他写的。”
0: 于宝宝拍掌说：“
3: 好啊，君子坦荡荡，就该这么做。”
0: 王明氏说：“
2: 我不是君子，我实话告诉你们，是我有意挑拨锦衣卫同僚怀疑周嘉庆。”
0: 于宝宝说：“
3: 是因为周嘉庆动用酷刑拷打了夏潇湘，导致他小产吗？也是活该，让周嘉庆自己尝尝那种酷刑的滋味。”
0: 王明氏说：“
2: 公堂上用刑是家常便饭，虽然周嘉庆用刑是二夫人小产的原因之一，但其实也怪不得他。我陷害他是因为他对二夫人无礼。”
0: 原来当日沈德福和夏潇湘被诬下诏狱的半夜，夏潇

稻香即被立足拖了出来，卸掉身上的刑具，脱光衣服，反绑了双手，蒙住双眼和嘴巴，用毯子裹了，抬到一间空房中，那里早有人等着，二话不说就扑上来奸污了他，一直折腾了他大半个时辰，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赵玉忠多关押的是获罪的官员，女囚极少，像夏潇湘这般姿色的女犯更是罕见，尤其她还是堂堂礼部尚书的眷属，这身份就足以令人垂涎。她被押进来锦衣卫官署时，梨花带雨，楚楚可怜，哀泣中别有一份我见犹怜的韵味，早被人暗中盯上，所以才有半夜的一幕。既然有人开了头，他就免不了继续遭受被蹂躏的命运。被抬回赵狱后，当晚当值的立足一拥而上，将夏潇湘按倒在地上，各自快活一番，直到天亮时才给他穿好衣服，带上全副刑具拖回囚室。一般进来赵狱者十死八九，即使遇到大赦出去，不是削籍为民，就是前署边疆，哪知道夏潇湘命大，被控毒杀亲夫的罪名还未脱罪，冯琦虽死，冯氏势力却还。

阁的钥匙时，听晋婆无意中提到此事。虽然女囚被老子侮辱之类的事司空见惯，像建文朝名臣黄子成获罪后，妻子儿女每晚被几十条大汉轮流奸污，死后尸体还被拖出去喂狗，但这种事一旦发生在跟自己有关系的人身上，还是觉得不能容忍。王明氏遂暗中调查，最终发现罪魁祸首原来是北镇抚司镇抚周嘉庆。联想到他在公堂上的道貌岸然，机遇作偶，正好这次妖书事件，书中五大锦衣卫官员四人榜上有名，偏偏内中没有周嘉庆。王明氏觉得这是个报复的好机会，稍微用言语挑拨，锦衣卫长官王之贞便立即认定周嘉庆有嫌疑，于是下令四人上告，轻而易举地整垮了不可一世的周镇抚。世人听王明氏讲述了经过，均是感慨万分，却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既不能附和他做得对，也不能说他做得不对。人生对夏潇湘而言可谓极富戏剧性，她因为得到冯老夫人意外垂怜而进入冯府为婢女，又因为冯老夫人赏识而成为礼部尚书冯妻的侍妾，更因为先后生下两个儿子得到了冯妻的宠爱，到达她一生顶峰之时却蓦然峰回路转，急转直下，入诏狱，被奸淫，受酷刑，当堂小产，即使被释放回家还是发了疯，最终上吊而死，这是他的命。

0: 他不放心薛素素，便说，好，那就委屈王兄一下，今晚睡在我的书房吧。自从薛素素和齐景云搬来藤华别馆后，这座本来宽裕的四合院突然有些拥挤了起来。于宝宝、薛素素、齐景云三女住了西厢房，富春搬去东厢房和老仆住，沈德福是主人，还是住在他的正屋。但今晚王明氏要留宿的话，就得将书房腾出来了。好在那里有一张硕大的罗汉床，可坐可卧，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晚饭时，众人都是

0: 见，呆了一呆才说，
1: 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小沈你说呢？
0: 沈德福说，
2: 我们沈家跟冯家是世交，无论如何我都不希望冯伯母和冯家人出事。我们这些人中富春心最细，又有超凡的胆略，不如等他回来再商量一下吧。
0: 于宝宝叹道，其实要解决这件事跟冯夫人有没有写过妖书无关，不管他是不是所谓的背后主谋，以素素的性格都会立即赶去官府告发他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于玉家被冯尚书杖死之事，现在外面都在传角声光只是个替死鬼，你和小傅提到的那些间接证据足以将皇上的怀疑视线引向冯夫人，即使皇上不像之前那样不大张旗鼓的追查，也一定不会轻易放过冯夫人，找些其他的罪名就可以了。当然了，苏苏自己也难逃此劫，必然要被灭口，但他本来就是鱼死网破的刚烈性子，火头上就什么也不顾了。
2: 沈德福说，我也觉得这件事的关键在于素素的态度，不如这样，我们今晚轮番去劝她，看能不能劝得她回心转意。
0: 过了一刻功夫，富春和齐景云提着食盒进来，脸色阴沉，显然没有从薛素素那里得到好脸色，但食盒中取出的饭菜却是吃得干干净净，令人惊讶。于宝宝说，
1: 素素全吃了。
0: 齐景云说，
3: 他倒是肯吃饭，只是不愿意跟我们多说话。
0: 沈德福便说了欲分头去劝薛素素改变主意。富春说，
2: 也只好这样了，不过我和景云不能再去了，适才我刚取出素素口中的衣襟，他就怒骂了我们一通，声明自此与景云绝交。
0: 沈德福听了不免踌躇。于宝宝自告奋勇地说，
1: 那我先去打头阵。
0: 不大一会儿便沮丧地回来，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
1: 他只要
0: 以外略以迟疑，即站起身来往柴房而去。王明士说，
2: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戏班往柴房而去。
0: 王明士说，
2: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戏班班主薛焕一直没有能够找到，看来是得知风声逃走了。
0: 于宝宝说，
1: 那件事你办得太急躁了，

0: 他一直在暗中监视隔壁，这个阿远一定是薛焕派他去的，他们的目的也是霍启图。
1: 富春说，如果这样，他们会不会跟当日与我交手的女真人还有毛上文是一伙的呢？
0: 王明世说，
1: 当然不是，毛上文为女真人效力是确认无疑的事，他既已成功混入赵府当管家，女真人又何须多此一举在隔壁派个探子呢？薛焕和阿元应该是达达或者是瓦剌那一方的人。
0: 又问道，
1: 哎，父兄与薛焕素有交情，他还送过珍贵的蒙古刻刀给你，你竟是丝毫没有瞧出端倪吗？
0: 富春不好意思地说，
1: 抱歉的紧，我和薛班主啊有交情，完全是因为景云爱听戏。薛焕虽然是蒙古人，却是在中原长大，祖辈晋为本朝高官，谁能想到他竟然是达达的奸细呢？
0: 又议论了一会儿，沈德福匆匆进来说，
1: 我已经劝过素素，他答应在明日见到冯伯母之前不再惹事，不如我们先放了他，让他回房睡觉好不好？
0: 于宝宝先说，好啊，这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2: 王明世和富春却是沉默不语。
1: 沈德福忙说，我可以用我的名义担保，他绝不会胡来的。
0: 于宝宝说，素素都说了，在明日见到冯夫人之前不会惹事了，况且他跟景云住一个房间，又能跑到哪里去啊？我也会帮忙看着他的，就这么决定了。景云，走，我们去接素素回房。
2: 也不等众人同意，便拉上齐景云往柴房而去。
1: 王明世说，素素不是个轻易会服软的人，沈兄，她刻意找你。
0: 富春忙说，
1: 算了，大家各自退一步，我们这么多人呢，还看不住一个弱女子吗？去睡吧。
2: 随后各自散去。于宝宝和齐景云到柴房放了薛素素，一起回房。薛素素已平静了许多，但也没有说什么话，遂各自洗漱上床。这一夜，藤花别馆中不论男女，个个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但居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次日一早，众人简略吃过早饭，便准备启程去西山。王明世不愿意穿那身惹人注意的飞鱼服，特意向沈德福借了身衣服换上。虽然路途不近，好在连日艳阳高照，雪大多化去。尤其从西直门通往西山玉泉山的道路是要道，供应皇宫用水的水车每日都要走上好几遍，大路的路面专门铺着碎石子和煤渣，有经营军事清扫积雪，路面已然可以行车，交通便利。沈德福雇了两辆大车，自己和王明世、富春乘坐一辆，于宝宝和薛素素坐一辆，一前一后出西直门往西。

0: 玉泉山。玉泉山在万寿山之西，山上有三个石洞，一在雪涌涛翻，深浅莫测，一在山南，泉水流出，明若杂佩，色如素练，红微百青，渐行万象，莫可拟及。一在山根，有泉涌出，澄洁似玉，其味甘冽，因其山泉唯以曲折，婉婉然，澄洁似玉，其味甘冽，因其山泉唯以曲折，婉婉然，号称天下第一泉。山以泉名，故名玉泉，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这里也是金代皇帝在京郊经营的主要皇家园林，其中的芙蓉殿曾是金章宗的最大行宫。元代时引玉泉诸水注入昆明湖，沿金水河流入大都，作为工程专用水源，一直沿袭到明代。但即使有活水引入紫禁城，皇宫的饮用水还是靠专用水车运送，必经之门、西之门也有了水门的别称。因而玉泉山的玉泉不仅是天下第一泉，还是天下第一玉泉，旁人只能远观而不能靠近。玉泉山过后就是香山，燕京八景之一，西山霁雪即指这一带。据说某一日，金章宗自香山观雪归来，刚回到皇宫，忽然见到雪后天晴，便登高远眺，但见地展红帆，天开图画，山峦玉裂，峰岭琼连，旭日照辉，红霞映雪，青石玉琼，一派银装素裹，背脊壮丽，龙心大悦，随口吟咏道：西山玉屏江山固，积雪润泽社稷兴。皇帝开了金口，立即群臣附会吹捧，更有善鼓噪者就将此概括为西山积雪，散播开去。西山积雪遂成为香山冬景的代称，元时改为西山晴雪，明时又改称西山霁雪。此时香山上的积雪未化，白雪皑皑，绵延无际，千岩万壑凝华积素，宛然图画，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美景。冯氏别墅便位于香山脚下，虽然并没有催促冯家搬离礼部尚书府，但在夏潇湘死后，冯夫人江敏还是力主搬出公宅，举家迁到了这处别宅中，倒也由此避开了京师种种流言和是非。王明士等五人进来时，江敏和四子冯世杰正陪着父亲老太医江兰登楼赏雪，料想众人联袂而来，来意非善，本待不见。江兰听到沈德福的名字，忙问道：
1: 那是沈北门的长子吗？
0: 忙呼叫仆人领进来。沈德福父亲沈自斌病重时曾请江兰诊治，沈德福一眼就认了出来，忙上前跪倒行参拜大礼。江兰命冯世杰扶起他，叹息说：
1: 世事真是无常啊，老夫朽腐入土之际，居然还能够亲眼看到沈北门的儿子。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公》。

用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中国国家能源局6月25号宣布，截至京东机结构看，中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今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今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今年5月的61%。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5G独立专网试点。

周子妍好像真的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份雅气，带着文艺气质的，尤其是那句北京纽约都堵在早晨九点，司机抽着烟，乘客黑着脸，这也是全球都市的一个共性吗？是焦虑还是等待还是习惯？红绿灯它到底又预示着什么？是隔阂了的故事，还是人际关系的断裂？那一句一念之间，好像就是我们在选择的偶然与决定，就是这样的，你被拉入到这个带着戏剧化的韵味当中，好好的去品味，放纵的去沉浸。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星星不眨眼》，来听平安。

0: 我不想也
1: 不想。当年只有22岁的戴佩妮通过这样的一首歌表达出了自己，可能也是反映出了部分的年轻人哈、对世俗评价的一个反叛与自我坚持。歌词当中他们说我很情绪化，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懂我吧，一直在指外界误解与内在的那份倔强吗？还是说这样的一首歌真的非常的强悍哈、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位华语创作歌者以全创作著称，都是他自己独立完成的词曲。2000年发行的这首歌，对，所以也是很多朋友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吗？还是他的更多的好作让你喜欢？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0到3.0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0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5到4.0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多云到阴，适宜乘船旅行。

0: 以上是本次《那哈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金志文的这首《绝不呼救》的现场版哈？据说编曲更加的狂野啊！金志文这样的一位被大家称作是全能型的歌手哈，唱作人，全能唱作人，对，他是中国好声音第

可能这个语灵感是来自于他的这段经历，但是以绝不呼救宣扬回应外界质疑与命运的一个挑战吧，非常的抗争。而且歌词当中的逆水行舟、泪花与浪花，好像就是这个追梦路上的孤独与坚韧，有没有？还是说对梦想的这份执着，咬紧牙关，嘲笑淹没胸口等等这样的一些歌词，我觉得还是挺戳泪的。喜欢他，喜欢这种咆哮式的电吉他吗？还是说从一开篇那个很冷冽的吉他拨弦，就好像是有一种海浪压迫的感觉，非常的有层次感，也很有爆发力哈。真的期待着金志文更多的新作吧。而接下来的这个女生也是 N 多朋友喜欢的，来听刘若英《后来》。

秘密，这是陈楚生在2016年发行的一个收录在专辑《侦探 C》当中的经典。这也是陈楚生当年沉寂3年之后重组乐队，以侦探这个视角来剖析现代人隐秘的孤独感吧。歌词当中那句“时间隐瞒所有的秘密”，好像还挺有意象的啊，隐喻着什么呢？记忆与命运的不可言说。而他的创作团队呢，更是通过模拟日复一日的单调循环来表达人在时间洪流当中的无力与挣扎。所以那样的一份自我否定的痛苦，我不知道你在这首歌曲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些的宿命般的淡漠感，还是说还挺喜欢他的那种迷幻的吉他，好像就是记忆之门的密码，叠加着电子合成器的循环节奏，让你有一种很焦虑的被时空禁锢的感觉。希望这样的一份低吟，它能够像独白一样的被你读懂。而接下来蔡淳佳和游鸿明带来的《谈心》，也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是心事，许哲安的这首歌被大家称作是他音乐转型的一个突破之作啊，因为跳脱了情歌的框架，在展现人文深度，好像这种用摇滚外壳包裹的一颗不甘平庸的心，有没有从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呢？外壳包裹的一颗不甘平庸的心，有没有从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呢？正如这首歌的名字《是心事》，象征着打破常规的一个想象空间吧。这样的一首带着电子音效与摇滚节奏结合，而且副歌部分非常强劲的那个鼓点和合成器的音色，实验感很突出哈。一直在强调歌词当中的 I wanna try， 重复呐喊，对自由、对创新的一种追求吗？这样的一首在2013年的来自许志安的歌，希望在今天晚上能够带给你一份新鲜感吧。而接下来的这份幸福要听到的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0: 中国生态环境部25号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顺利结束全部议程，在中国海滨城市大连落下帷幕。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吸引了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参会。中国气象局24号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有着如诗似画的自然之美，雪山、湖泊、戈壁、草原，多样的地貌描绘出新疆多彩的画卷。被天山群山环抱的赛里木湖碧蓝清澈，犹如蓝宝石般洁净纯粹，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走到岸边呢，就更能感受到赛里木湖的辽阔。
2: 夕阳最后一滴眼泪，
3: 走到岸边呢，就更能感受到赛里木湖的辽阔了哈。像今天的天气有些阴沉，远处的湖面上好像还在下雨哈。那是不是今天赛里木湖的美对我们还是有所保留的？
4: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世界上有一种蓝叫赛里木湖蓝”。嗯，因为我们这个蓝呢，它是呈一种渐变色的，它是有17个色系，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看它这个蓝是不一样的。嗯，同一天同一个角度，不同的时段看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这种蓝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很治愈的一种感觉。
2: 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石境内的北天山山脉中，紧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面积453平方公里，最大水深92米，蓄水总量210亿立方米。赛里木湖的湖面海拔有2071米左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

0: 天气极其多变，原本艳阳高照，不一会儿便下起了大雨。休息一晚后，到了第二天，赛里木湖又是一个大晴天。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来到赛里木湖的北山，寻找在这里栖息的野生动物。
1: 像这样的环境是适宜这个北山羊还有盘羊它们生存的吗？
2: 啊，对，这个环境啊，四处都是那个陡峭的山壁，
1: 嗯，
2: 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生长也非常好。盘羊和北山羊它的这个生活环境好的，它的种群壮大了以后，就吸引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珍稀保护动物雪豹，而这个狼啊，二级保护动物狼，这些它的这个食物链就吸引咱们国家的这个珍稀保护动物雪豹，而这个狼啊，二级保护动物狼，这些它的这个食物链就平衡的。
0: 沈志军和杨建元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也是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多年来，两人通过镜头一直在记录家乡野生动物的变化情况，对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了如指掌。之前是沿着崎岖的山路上山，继续前行，我们的车只能在几乎没有路的山谷中行驶，因为这里是当地人的牧场。行车途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牛羊。继续车行十几分钟，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山谷后，我们只能下车步行登山。据沈老师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已经是北山羊以及盘羊活动的区域，但只有深入山中见到的几率才会更大一些。

0: 长度可以超过一米。北山羊非常善于攀登和跳跃，在悬崖峭壁上来去如风，踪迹不定，于是也有人叫他们高山隐士。
1: 一般这个山羊的话，它有一个站岗的，一般
2: 放哨的啊，这个哨兵
3: 那就今天邢老师也介绍了，那和盘羊是一样的，
2: 一样的
3: 是吧？是会有可能会有一两只当这个哨兵，
2: 对对对，它是站在比较高的山顶上，当有人或者它动物靠近的时候，这个哨兵的警惕性是非常高，它马上给群羊发出打口哨。群羊马上就警惕起来，然后它这个扣，它这个哨声也是有长有短的，
3: 就是不同的这个叫声，传递不同的信息。
2: 对对对对。
3: 那
1: 它一般叫声
3: 是什么样的？
2: 它叫啊，这种。
1: 还有一些急速叽。
3: 其实你们来拍摄这个北山羊的时候，最怕听到这个声音吧？
2: 对对，
3: 是不是？一报警，可能他们就
2: 马上就刺在就跑掉了。对。
0: 或许是看到我们没有威胁，其他的北山羊以及盘羊陆续的出现在山顶上。据申老师介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盘羊种群数量大约有300只，而北山羊的数量则超过了1000只。无论是调查还是

0: 今年我们知道拍摄了很多的这个作品哈，被各大媒体也在引用哈，
1: 对，
0: 其实也是让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新疆，了解亳州。
1: 了解亳州。作为一个摄影人，我觉得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心情抚触，通过影像这个资料，来向大家展现怎么亳州范围内有这么珍稀的野生动物，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嘛，我们共同去守护。我们把这个家园守护好了，不但我们人类受益，啊，更直接的野生动物也是受益者。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写照。
2: 雪山、森林、草原、戈壁、湖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丰富的地形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再加上当地人的付出和努力，让北天山山脉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溪流清澈，绿草如茵，北天山河谷中寻找古老的珍稀物种。
3: 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鹰还是吃肉的，
4: 它不是吃素的，
5: 它不是吃素的，就只吃活体。
2: 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溪流清澈，绿草如茵，美丽的北天山山谷中百花盛开，生机盎然。这里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温泉县，雪山融水汇聚成溪，溪水以山谷蜿蜒而下汇入大河。在苏鲁别针山谷地势低洼处，雪山融水及地下泉水滋养的地方，栖息着生存和进化了 3.5 亿年的新疆北泥。
3: 那像这些北泥呢，一般栖息在什么样的地方？
6: 北泥在这个，就是这个大石头，看到这大石头没有？嗯，这个有可能就是它的房子。
3: 它会在石缝里吗？
6: 它在石头下面。
3: 您能帮我们来找一找吗？比如说您说的这块石头下面就有可能有哈。
6: 这个不一定，它在这呢，就是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3: 翻开看一下，有吗？
6: 这个没有。
3: 这一块没有哈，可能他觉得这个房子太大了。
6: 不是，往前说。并不是说每一块石头，
3: 它的家不是固定的，
6: 对，它是一直在游动的。
3: 可以看到这个泉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6: 对，它对水质要求特别的高，必须是清澈的，而且是流动的水，
3: 一定要是活水。
6: 哎，对，活水。
2: 虽然这一块栖息地的面积最小，只有4公顷，但栖息的新疆北泥却是最多的，共有2200多位。只要了解新疆北泥的生活习惯，要见到它们的真容并不难。
3: 哎，在这儿，
6: 这就是那个小的，
3: 是直接可以拿手摸它的是吗？
6: 可以。
3: 哎，其实很可爱啊。其实像这个北泥啊，它的头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扁平一点，
6: 对，都是扁平的。
3: 而且呢，这个尾巴很长，
6: 对，
3: 感觉和这个身子的长度差不多了。
6: 它是尾长和身体长几乎是1:1的比例。它旋转姿势就是前肢4只，后肢5只。
3: 前肢是有4个指头，
6: 四个指头，
3: 后肢是有5个指头。
6: 哎，对，这是它的旋转特征。

0: 同时由于嫩滑的身体害怕干燥，所以新疆北泥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水中生活。
1: 这个你别看它小，但这个鳃就消失了，鳃消失了，这至少是三年以上了。
2: 鳃已经消失了，那就现在是用这个肺呼吸，
1: 就靠肺呼吸了。
0: 新疆北泥属于小泥科，体型并不大，成年体长都为20厘米左右。身材虽小，但这个物种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3亿多年，自有特别之处。首先，未成年时可以靠鳃在水里呼吸，发育完成时，随着胸腔里的肺逐渐长成，便可以到陆地上生活。虽然鳃部在成年后会消失，但奇妙之处在于，新疆北泥的皮肤也可以呼吸，从而替代鳃的功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长时间的潜藏，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十五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3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6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像您找到的这只
2: 就看着
1: 这是

0: 成年的了吧？
1: 对，这个就是成年的。
0: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哈，这个个头大了很多，而且感觉身上的这个颜色也不太一样了。
1: 它这个这里面是雌雄的问题。哦，有时候这个咱们跟男的差不多，男的一般都是黑，女的白一些。这个颜色深一些，大部分都是这个雄。哦，
0: 和他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1: 对，和性别有关系。它颜色可以变化的，像变色龙一样。嗯，它颜色可以接近这个周边的色彩。
0: 那像这个北泥，它有天敌吗？
1: 一般都是迁徙的动物，迁徙的鸟类。它这个只要发现了，会吃掉它。
0: 那它主要是以什么为食呢？
1: 它为什么在石头底下生存呢？剩下都有那个食蚕食蛾那个幼虫。这个动物有个特点，它不吃死的东西，只要是活体的，只要见什么就吃什么。哦，
0: 没想到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泥还是吃肉的呀？它不是吃素的。
1: 它不是吃素的，只吃活体。
2: 新疆北泥是天山和阿拉套山由地面抬升时幸存下来的孑遗动物。在地球上默默无闻地生存了3亿多年后，直到公元1866年，俄国动物学家凯塞尔在新疆阿拉套山无意中发现，并进行了种属描述之后，科学界才知道这一特殊物种的存在。此后，科学界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的身影。100多年后的1989年，新疆师范大学的王秀玲教授再次发现了新疆北泥的踪迹。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确认，除了哈萨克斯坦外，新疆北泥仅存在中国新疆的温泉县境内，这也是其得名的缘由。30多年来，王秀玲教授和他的学生从未间断对新疆北泥的研究。节目拍摄期间，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袁亮正在保护区进行常规的研究工作。
0: 你好，我是央视四套远方的家记者。打扰了，这几位都是您团队的成员吗？
3: 对对对，都是我们学生。
0: 其实刚才在远处啊，就看到您几位是一直低着头在找，是在找这个北泥吗？
3: 对对对对对。啊、哦，
0: 为什么是在这片区域呢？不是在前面？
3: 我们在整个这个基地设置了100个样方。啊、嗯，100个样方，这个是开始起头了，基本上，然后下面也有。
2: 把新疆北泥栖息的区域划为100个样方，研究人员将每个样方内的所有北泥都找出来。从而得到整个栖息地新疆北泥的总数量。
0: 刚才在桶里放了一个这个仪
3: 器，这个是测水温的啊、哦。我们一般作为一个样方的时候，要测水温、测气温、测湿度。嗯，整个这个栖息地的这个种群数量来说，现在可能这个监测完的话，可能在2000位以上了。
4: 就每一年都会来、啊。
3: 对对对。
2: 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简易的帐篷，这里便是袁教授等人给新疆北泥进行体检的工作间。
5: 你像我们测它的体长的话，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湿润的毛巾上，嗯、然后我们
0: 这毛巾是打湿了哈，
5: 对对对，
0: 就防止它身体干燥。
5: 对，就是在它爬行直着爬行的过程中，我们要很快速的卡住它这个体长、哦，然后卡完之后，我们要用这个尺子量它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来确定它具体的体长是多长。嗯嗯，这个就是9.5厘米。
0: 9.5厘米哈。嗯现在测的是它的体重量哈。
5: 啊，对，4.72克。
0: 72克，
3: 对。
0: 那像这样的一个，体重和它的一个长度，是一个属于标准的范围内吗？
3: 标准范围。
2: 袁教授说，10多年的时间，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那是他们了解并继续研究新疆北泥的重要依据。
0: 这个比较大，
3: 所以说称量里面就是测量。

0: 下面是挂了。是有四个这个胶囊的
1: 啊，对，
0: 嗯，然后每一个胶囊里面大概是有多少个幼体？
1: 这个不等，一对下来的话，可能要60到80。
2: 新疆北泥不仅眼睛长得像青蛙，繁衍方式也和蛙类一样，雌性先排卵，雄性再进行体外受精，受精后的卵会随着小北泥的成长不断延伸。
1: 雌性先去拿，就是把这个胶囊缠在这个石块下面，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胶囊，
1: 就那个胶囊柄粘得很牢，然后那个卵呢，它就会慢慢的从它那个泄殖腔就产出来，产的过程当中，周围的雄的就蜂拥而上。
0: 哦，那所以说它出生的，比如说孵化出来这个小北泥宝宝，
1: 嗯，
0: 也不是
1: 雄的就蜂拥而上。
0: 哦，那所以说它出生的，比如说孵化出来这个小北泥宝宝，
1: 嗯，
0: 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是谁。
1: 对，不知道。交配完了以后。雌雄都走了，
0: 嗯，
1: 但是它会有一个雄性会留在这个卵的周围，
0: 嗯，
1: 有一个护卵的一个性质，
0: 是会保护这个胶囊。
1: 对对对，
0: 那是谁留下呢？是最后一位吗？
1: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课题，就是在做这个，就是看留下的那个是不是产的这个后代里面，是不是它的这个基因占的是最多的，
0: 嗯，
1: 所以它才会愿意留下来守这个卵。
2: 在卵胶囊内，每只小。

0: 务人员有时候会将刚孵化的小北泥带到实验室饲养，等长到大约九厘米左右，再放回到大自然中。
1: 像身旁看到的这条小溪流哈，它的水流就很平缓一些的，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死水。
2: 看着是死水，其实它里面有这个涌出来的水。哦，
1: 泉眼是在，
2: 但是很水量很小，就在这个区域。
1: 就在这边哈，
2: 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个溪流在这儿就感觉是到头了哈。
3: 对
2: 对，
3: 它就从这里面出来了。
1: 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有一点点的波纹，
2: 对，
1: 其实就是很小的一股泉眼，不断的在涌出这个泉水的啊。那像过去的时候，
3: 过去它是很出来水量，
2: 水量很大，
3: 水量很大。这一年，这个保护区它就是由无数个那么一个小溪形成的，然后汇聚到这个主河道去。
0: 据吉小伟介绍，这一块栖息地原来有40多个泉眼。后来随着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剩下了20多个。为此，他们通过架设管道，将雪山融水引过来补充水量，同时也制定了禁牧、巡护以及监测等很多保护条例和措施，更好地保护新疆北泥。
3: 这个物种，如果我们不是采取这些科学的这个管理措施，很可能这种物种在几年以后就消失了。得有这种物种的保护，我们能够把它这个控制住，不让它这个下降，而且能够呈现一种稳定的这么生长的一个增长态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自身蔬菜的一个负责吧。
0: 袁教授告诉我们，多年来新疆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经掌握了新疆北泥人工繁育的技术，他们曾经在很多地方进行过增殖放流，对新疆北泥进行迁地保护，但都没有成功。目前来说，阿拉套山和别针套山依然是中国境内新疆北泥唯一可生存的家园。碧波荡漾，百鸟纷飞，探访荒漠里宝贵的绿色栖息地，中国自然秘境，天山深处生命绿洲，正在播出。地处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部的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由于拍摄时正是枯水期，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1: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4: 对，
1: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呢？
4: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1: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4: 可以看到，
1: 就正前方是吧？
4: 对，正前方
1: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4: 对啊，
1: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4: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克努山，都是天山之脉。
1: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4: 对，
1: 常年会有大风。
4: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以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0: 爱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其实有博尔塔拉河、金河以及奎屯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爱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1: 像爱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4: 是个咸水湖，
1: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4: 对，
1: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4: 潮湿啊，对，
1: 这全部都是盐粒。
3: 对，盐碱地。
1: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就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
3: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到139克。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3: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
1: 那像这个爱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4: 那都是不一样的。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5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5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9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1: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岸边的位置。
4: 可以达到岸边的这个位置啊。
0: 爱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4: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这全部都属于盐尘，盐尘飞起来形成一个盐尘暴。这盐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1: 是具有腐蚀性，
4: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 眼科疾病非。

0: 物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呢？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那它直接就沿着这个咱们这个天山，它可以吹到，像吹到给乌鲁木齐，对不对？可以吹到内蒙古，可以吹到北京，甚至可以吹到日本。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危害性是不能用那个去估算的，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爱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爱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爱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啊。
0: 对对，
1: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0: 对对，
1: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0: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儿风特别大。
1: 嗯，
0: 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结果有人在咱们的爱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
0: 嗯，
1: 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0: 对对，
1: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0: 对对，
1: 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现在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0: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1: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爱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啊。
0: 对对，
2: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爱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泾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泾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1: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0: 在那个8到9级以上，
1: 8、9级的大风了啊。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全停的状态哈。
3: 眼前的这个就是如此，
1: 嗯，
3: 这边有咱们的河鱼类的鸟类，
1: 嗯，
3: 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白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比较多一些，
1: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
3: 嗯，
1: 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3: 非常和谐的。
1: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3: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
1: 嗯，
3: 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八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水鸟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100万。湿地里蓝色的波涛荡漾不息，岸边的芦苇绿意正浓，让人心旷神怡。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留鸟，数量也不多。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1: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
0: 国
1: 家
0: 一级
1: 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哈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0: 对。
1: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
1: 嗯，
0: 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1: 北极、
0: 啊，对，也是非常珍稀的一个鸟类。
1: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0: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
1: 嗯，
0: 也是非常珍稀。
1: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0: 哎，对。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蚁鸥就是其中之一。蚁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仅有20000只左右。
1: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0: 蚁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
1: 嗯，
0: 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物种呢？
0: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蚁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
1: 嗯，
0: 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1: 嗯，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
0: 啊，不足之处，对，
1: 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0: 哎，对。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与爱比湖相邻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前往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1: 克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4: 但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啊，需要运气。嗯，
5: 有什么？哎，兄弟，
1: 有吗？
5: 兄弟，
1: 加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6: 正面对我们，
7: 路边边上看到没有？
1: 很近吗？
7: 黄色黄黄的。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4: 哦，红的红的。
1: 雄性的呀，
4: 雄性雄带壳的，
1: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4: 对，也分群。
1: 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9:11，又出来了吗？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4: 没有，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鹅喉铃，
1: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2: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0: 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1: 对，
0: 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像这一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1: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
0: 那
1: 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0: 比较小一点的、啊、
1: 小一点。
0: 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嗯、一种是天山马鹿，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1: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鹿这个
0: 要稀疏一点，
1: 短，对，
0: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啊。
1: 对对，
2: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的种群数量只有100多头。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0: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3: 哈。30头左右。
0: 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3: 5-6倍。
0: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3: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0: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3: 原生态的
0: 自然生态，
3: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0: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3: 对，
2: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爱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赵站长说，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爱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爱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爱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演变成为中国西部沙尘暴主要的策源地之一。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梭梭岭得到保护，爱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人们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爱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域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风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绿色常驻，充满生机。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

0: 引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中国国家能源局6月25号宣布， 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 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从装机结构看，中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今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今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今年5月的 6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 开展工业5G 独立专网试点， 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 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 助力5G+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工业5G独立专网 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 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5G网络。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底， 中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 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 内河船员约109万人， 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生态环境部25号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 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 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顺利结束全部议程， 在中国海滨城市大连落下帷幕。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 吸引了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参会。 中国气象局24号宣布 设立妈祖奖学金， 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 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滨，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阻挠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强烈愤慨。中国气象局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说，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设临时航道。南海超话，本期将来关注美国和日本在近段时间以来密集举行军演的相关内容，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据报道，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而泰国、菲律宾等地区国家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正视，甚至刻意弱化这一历史。前不久，新西兰奥克兰市曾计划设立一座慰安妇主题雕像，但在日本施压下叫停。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菲律宾也都出现过日方阻挠设立慰安妇雕像的情况。对此，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
1: 我们敦

0: 保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1: 中国气象局6月24号在日内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期间，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学金启动资金来源于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全额捐赠他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金，总额10000瑞士法郎。据介绍，妈祖奖学金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来华气象访问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一线工作者，重点表彰在气象跨境技术交流、全球早期预警能力提升、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本地化落地推广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的从业人员。据阿曼媒体报道，阿曼海事安全中心6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贴文说，此举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1: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6月下旬，美国与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坚毅之龙 2026” 和“勇敢之盾”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此外，菲律宾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年度联合军演“海上战士合作”也在6月下旬举行。日本作为观察员参加，并将参加在菲律宾最北部、距离台湾最近的巴丹群岛举行的联合伞降演习。美日为何近期举行密集军演？这些联合演习又有哪些项目值得警惕？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向淼。
3: 陈先生您好，据报道，坚毅之龙2026军演定于6月20号到30号举行，参演力量是以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以及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为主。那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军演主要有哪些项目。
4: 这个军演呢，是陆上自卫队跟海军陆战队，那么时间大概有10天左右，那么还算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那么主要集中在这个岛屿防御，西部地岛屿防御。总体的力量上看的话，有将近10000人，9000多人。
3: 嗯，
4: 那么演习地点选在了九州跟冲绳县，所以还是非常的这个有针对性的。我们是围绕第一岛链来的。那么主要这次重点的其中有几个看点啊，一个装备方、人员方面是将近10000人，规模很大。第二个，这次呢重新又用了这个 V22 语音运输机，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我记得是冲绳离岛、宫古岛跟石垣岛，应该是它的物流跟三元的运输，这是第一个部队装备方面。第二个的话就是演习的这个科目方面，那么这次演习也有这个远程的或者长程的导弹部队，那么有这个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那个高射滑翔弹，那么双方之间会有协同。那么实战演练主要还是以离岛防卫跟离岛的灾害的应对为主。那么同时呢，这个演习也关联了相应的低分导弹系统的部署和这个勇敢之盾2026的这个演习的联动。所以总体来看，这演习针对性很强。我们说离岛的演习一直是日本自卫队跟美军之间，特别是日本自卫队，他强调离岛演习，把它作为一个不是那种常规的演习，是实战的演练。其实是我们把它称为演习，是在这种实战的演练。那么所谓的离岛，就是离日本本土比较近，但是呢地理位置又相当重要的。那么假想的就是敌军突破敌岛链，那么或者是威胁到日本本土或美军的主要基地的这么一种情形。来设计的这种演练，所以在科目里面重点提到离岛的防御。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海军陆战队这个主导的演习，那么意味着海军陆战队呢，它是一个全能的兵种，它的作战的这种理念、演习的这种科目是综合性的， 具有

0: 这个登岛作战，还可能还是还有一定的这个反舰，那么还会有这个信息，这共那个态势感知等等一系列的，包括情报的互通等等都会有。所以这个演习，我认为它是一场实战化的演练了。
1: 您刚才提到其中一个看点是鱼鹰运输机哈，据了解这是鱼鹰运输机首次部署到宫古岛哈，您怎么看鱼鹰运输机新的部署，包括它地点的一些转移和变化？
0: 首先要讲，要看，我们说这个鱼鹰运输机，它的什么样一种运输机？它不是重型运输机，它是一种轻型运输机，突击型的，垂直起降，速度快，灵活的特点。那么这次刚才我提到了，那么这次它主要的任务就是，这个来运送伤员跟这个其他的物流保障。你知道吗？鱼鹰运输机呢，之前也一直部署在那个日本。美军的日本的这个主要基地，那么这次我们说为什么说是首次，为什么会这么大个热点？是因为之前出过事儿。那么鱼鹰运输机实际上是这个当时发生的空难，发生空难之后呢，那么我们说后来就运输机的这个部署就有一段时间是把它撤回去了，所以这次又重新出现了这个运输机。那你要知道这个运输机，对于这个离岛演练来讲，它就特别关键，因为岛与岛屿之间的这种这种物资的保障，通勤运输机就能起到很好的这种作用，很好的作用。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特别关注它的鱼鹰运输机，这是亮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因为你要知道，鱼鹰运输机上面最多可以搭载的人不关键，关键是物资，还有相应的装备。它呢最大的载重量能够搭载差不多15000磅的这种货物。那么还是可以起到这种为海军陆战队前方突击的时候起到物资的运送的功能，很好的为这个保障海军陆战队的空中的这种后勤补给能力跟空中投射能力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关注它首次部署到这个冲绳县这个原因，因为冲绳宫古岛这个地方，宫古岛你知道，宫古水道这个地方是解放军突破这个东北亚地区突破第一岛链最重要的核心点之一。我们说这里有宫古、有京津这些水道，日军过往更多的是通过搭载这种帆船，还有就是这个叫水下那个浮标来监测我们的潜艇进出，那么以及说通过这种雷达来监测我们的这种全面舰艇，还有这种军机的活动。那么，但是呢，这种鱼鹰运输机的部署是意味着它将来，设想的是发生冲突了，因为和平时期双方是没有必要部署这种进攻性的，我认为是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个系统里的一部分。
1: 在坚毅之龙2026军演举行的同时哈，与美日的勇敢之盾2026军演也正在举行哈，重点呢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会演练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那这次军演的相关情况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吧主导的2年1度，那么这次也差不多10天左右。首先一个，它是一个野战训练演习哈，重点是在强调多域协同，就是海空天陆网络整体环境下的这么一种互操作性演练的，主要是定位跟跟踪跟交战的那种能力。那么其实更这个主要的目标就是提升他的这个部队的实战的保障能力。那么这个是我们说这演习的这个地点以及选择等等。那么从这次演习的这个参与方来看的话呢，也包含了除了日本之外，也包含了像加拿大、法国等其他国家也参与进来了。那么这次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看点，我认为很重要的看点就是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还有 F-35 的一个战斗机也都参与到演习里面来。那么日本自卫队呢，这次是不管海上、航空还是陆上自卫队都深度的参与到演习里面来，兵力的投入仅次于美国，所以这是一个。当然，演习呢，就是这次的演习一个很亮点啊。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次美军计划呢，就是在这个日本的那么训练基地。那么我们说，当时他想临时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跟这个

0: 海马斯吧，火箭防鞭炮等等。那么强调的是岛屿防御，刚才是离岛防卫，现在是岛屿防御联合作战。那么形成跟刚才的这种我们说坚决之龙演习，能形成这种相互协调分工的这么一种作用在里头。所以应该来说，这次演习说是互操作演习，其实就是为了加强美军跟其他他的盟友跟伙伴之间的这种演习的相互的演练，那么战事的应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提升他的威慑能力，美军他也想威慑。
1: 那这两个军演哈，它都位于西太平洋地区哈，然后这个军演您刚才提到了也有不同的侧重哈，您怎么看美日他们这样子的安排？
0: 从美国目前的整个印太安全前的整个印太安全战略来讲，它的演习的有几个特点，我总结啊。

战斗机之间的这种作战，更多的演习的是一种重点地区的扼控或者控制，比如说关键的要塞、水道，更加强调的是这个实用性的，这是第一个特点。

0: 一个特点。第三一个特点的就是越来越强调跟日本之间的自己投入主要力量。那你从这些演习也能看出来，现在日本、澳大利亚、法国，那么特别是日本，他现在已经几乎是把自己他的力量仅次于这个美国。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日本其实已经成为了美军在整个印太地区，从演习里面能看出来，它的军事存在的仅次于美国，甚至于说它的作用正在慢慢的提升，甚至超过美国，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从演习里面能看到，日本它基本就是虽然说我们说两次演习都没有点名日本投入的多少兵力，但实际上日本几乎是出动了所有能够出动的军种、兵种都出动了。那么再有一个强调的是演习域内、区域内外的协同，这个就不仅仅包括像日本这样的紧密的联盟同盟，还包括了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这些域外的国家也来观察、也来参与，这就有一个信号了。那就这美军到底未来在印太地区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行作战？这些国家的力量不一定能够对美军的提升战力有多大的这个贡献，但是对美军整个在战争的这种

期间哈，在鹿儿岛部署低风系统以及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哈，那低风系统是不是就此就会被安置在日本？低风系统被部署在鹿儿岛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哎呀，这个已经不用再这个怀疑了。美国现在在 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第一岛链内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几乎已经是个事实了。猜测已经不用再猜测了，只是说它部署的地点，比如说菲律宾它是布在南部呢，还是在北部？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北部地区已经基本上这个吕宋岛，这个北吕宋地区基本上就对台湾跟中国大陆来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越来越靠近中国大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日本的话，它的部署在哪里？你刚才说鹿儿岛，没错，那就是在西南方向，就是针对中国东海方向来的。 那么我们说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美军正在试图这个削弱就中国在第一岛链内所相对于美军的战略性优势。我说这个战略性优势，指的是美军一直认为说它的战略性导弹、战略性武器在这个导弹，特别导弹系统，在这。

0: 这是第一。二个，那么未来与中国之间的战略性的对抗会上升，当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的这个互信，那么将进一步的被削弱，因为你日本善后，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的这个互信，那么将进一步的被削弱，因为你日本善后，山口体次安排，你现在在我周边部署导弹是什么意思呢？是吧？这个是很关键的。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未来围绕重点通道的安全的这种对抗跟竞争也会加剧。导弹除了威慑，除了本土的竞争之外，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导弹，它其实是，特别是反舰导弹或者是短程导弹，它主要是用来还有防空，它对于扼守这种战略性通道水道，比如宫古海峡、青津海峡，它的作用是最为明显的。所以你像宫古海峡，日本它扼守着宫古、京津这些重要水道，那么怎么跟中国竞争？那么除了反潜侦察、态势感知，很重要一点就是部署导弹，对我们进行这个遏制、威慑。那么比如说像这次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伊朗打美国的这种舰船导弹就是很明显的。你有了陆基导弹，你怎么打？包括我们海马斯火炮系统也是一样的。
1: 如果说美国在菲律宾、日本都接连。

0: 这么一种状态关系。
1: 嗯，
0: 所以你部署这个东西，其实最终损害的双方的利益，因为你跟中国的战略互信削弱了、降低了，对抗上升了，损失的是跟中国的双边关系，这双边关系也是包含了其他层面的。那你仅仅是拿这个军事安全来定义双边关系，那你不是损失是什么呢？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听见青年艺术家傅君盛10年海边拾荒，用艺术守护海洋的故事。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3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金门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6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中
2: 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在山东烟台的长岛，有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叫做大海拾荒艺术剧场。这里所有的展品，像拖鞋、打火机、塑料瓶，全都是从海边捡来的。他们在一位青年艺术家的手中，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作品。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艺术剧场的创始人傅君盛，来和我们聊聊

0: 剧，也有人把它叫做拾荒博物馆。
1: 这座博物馆就是因为我在海岛上，我从2017年就来到了海岛上，然后呢收集整理和研究这些海洋垃圾，同时就在我看来它是海滩的漂浮物，然后呢也做了很多的作品，做了很多的整理，直到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受当地的国企的邀请去想把它做一个这样的呈现。后来我们想把这个展览叫拾荒博物馆，因为近十年的一个收集和整理，它的体量啊，还有它的一些研究的作品，还有它的一些深度，可以成为一个博物馆的一个水平吧，就是这个主题的一个博物馆。所以我们其实就把这个展览的主题叫拾荒博物馆。
0: 哦，刚刚您有提到您是2017年来到长岛的，那当时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留下来开始做这件事情呢？
1: 因为我其实我关注海岸的状态就比较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09到13年我在青岛大学上学嘛，我是这个油画专业，所以我就去海边去画画，周末对学校前面的这个海边就比较熟悉。再后来到11年左右，我们有些课程叫综合材料课，我们要用一些常规的绘画材料以外的材料去创作，然后我就想到了海岸上的一些看到的一些情况，一些物品。因为那个时候原来的海边有很多的小渔村，一些渔村它就但是在那个阶段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高峰，很多那些渔村就拆迁了，就在那个基础上就盖了很多的高层的建筑，然后呢有的地方可能刚拆完还没有收拾好，还有一些可能一些丢弃的东西就在海滩上或者海岸，然后我就关注了这个是好，还有一些可能一些丢弃的东西就在海滩上或者海岸，然后我就关注了这个海岸，我觉得它是一个像一边是海一边是人类的一些城市，海岸就像一个自然和文明的交汇的地方，所以我就去关注这个海岸。我也用那些材料吧做了一些课堂作业。
0: 嗯，
1: 我13年毕业之后我就回烟台了，因为烟台是1861年开埠的城市，它就有很多的这个外国的一些领事馆啊一些建筑，然后我就去写生考察这些建筑。17年我就来到了一些公益项目，我就来到了长岛的一个岛，就是因为它是个群岛，它要坐船，有的岛要坐船5个小时才能到。
0: 嗯，
1: 然后我就去大海深处那个岛，就去到一些海湾，就没有人去，就那种海湾就人迹罕至吧，就看到了非常多的漂浮物，还有一些可能在城市的海滩根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常年的积累就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我要研究这个主题，因为我2015、2016年那个时候就开始做装置了，就是想我就开始认真的想去除了画画嘛，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的表达可能装置可能是更好的方式。
0: 嗯，
1: 就我那个时候就开始非常认真的开始要尝试做装置，然后来2017年来到海岛上，觉得这个材料特别的丰富。装置就是一个现成品装置，在西方的艺术史上吧，算是一种比较后现代的一种创作的方式吧。它就是一个物件，一个物品，可能直接用这个我理解了它的属性也好，或者说我把我的一个什么意义赋予它，然后呢我就把它做成一个作品。
0: 嗯，
1: 然后我就2017年我就把工作室搬到岛上了，就长期的研究这个，研究一个人与以海洋为主体的一个自然之间的一个关系。
0: 嗯，您是青岛大学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的。其实我觉得本来您的职业规划可以在城市里做画室啊教学啊，走一条相对稳定的这个艺术路的，所以您放弃城市生活选择来到海岛，我觉得您还挺勇敢的。
1: 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就长大了当一个画家，就很小的时候嘛，所以我其实也不是想成为一个老师或者想成为一个什么教学的一个工作，那不是我的最初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来海岛上我也写生也画画嘛，因为长大了我后来我觉得可能我要成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不局限于用绘画的方式去创作，我觉得就是我来海岛上围绕这个主题吧，还有这些媒材媒介就很适合我。很多人认为它是海洋的垃圾，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的概念是有一些表达是有它的局限的，其实海洋垃圾并不是海洋的垃圾，还有就是海洋垃圾它的属性是人类遗弃的东西进入了海洋，其实海滩上的东西有一些是飘过来的，有一些是人丢弃在海滩上的，或者说就算是飘过来的东西也是人类曾经丢弃在海滩上的。

0: 儿时身边的环境经历对您后来用艺术做环保影响大吗？
1: 对，因为大约三四十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我的老家是在烟台的乡村，去海边要有可能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距离吧。
0: 嗯，
1: 当时这些乡村当然肯定还是有很多人要种地啊，或者说要种一些，我们那儿有很多经济作物，像苹果和樱桃，还有一些乡镇啊或者村庄，它就会有一些工厂，他们当时生产的都是一些初级的一些工业产品啊，比如说可能有一些采石场啊，也有一些生产水泥的。你想那个时候我可能也就四五岁吧，那个时候的乡村其实和现在还不太一样，就是它还是在我看来要更原始一些。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是就像海岛上吧，在过去的时候这个垃圾可能就是倾倒在海滩上的，在很多年以前。然后农村呢，它的人们的垃圾就是倾倒在河边的，因为烟台这个季节就是夏天是有下很大的雨的，有暴雨，它就会水就会泛滥，然后冬天会下大雪，它等它们这垃圾倒在河边，等下雨的时候它就

0: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小商贩会用那种板车吧，一个长的一个拖板车，然后有什么铁呀或者什么金属可以换这个瓷器。然后我还捡了那些废铁，还换了好多的瓷的盘子和碗。那个时候我才4、5岁，很小很小。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在一个小孩儿就很小的小孩儿的心里面，他是有很大的冲击的那种。因为这个工厂其实生产了好多年，然后大约在可能上1年级的那一段时间，然后有个节目吧，好像是动画城，不知道什么的前身吧，还是什么，再放一个动画片叫《地球超人》，他们就可以一起召唤出地球超人保护地球家园。这个动画片，就青少年们都非常的关注在看。这边在污染，然后电视上还是在放这个保护环境的，就是他在人小孩心中会有个种子，然后我们每个人都用那个小玩具。
1: 一边是水泥厂带来的环境影响，一边是动画片传递的这个环保理念，这样一正一反的这个反差，的确是在您年少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0: 对。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顾先生，那您刚来长岛的那几年，身边人理解吗？
0: 身边的人理解的非常少。我来的时候我才28周岁，然后后来又过了那一年过了29周岁的生日，就是我觉得在30岁左右，很多人可能毕业若干年了，然后呢也要考虑成家立业啦，或者说年轻人其实也很大的压力嘛，就是大家都要把时间用来去多挣点钱或者之类的吧。或者说做一些大家都认为很有意义或者说很有价值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做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1: 很不理解，
0: 对，他觉得没有意义啊，他觉得这个因为又没有人给我发工资，又没有人干什么的，然后这些东西他们还认为很都是一些垃圾，或者是甚至认为这些是很脏的东西，是都要提醒我你捡的时候一定要戴个手套或者什么之类的事情。很多人甚至觉得我是不是还有点脱离于这些正常的一种人们的一些认同也好，就变得是一个孤僻的也好，就变得是一个孤僻的一种状态，孤独的状态。
1: 独自一人在海边捡回那些被遗弃的物件，很多时候其实还挺孤独的。但是换个角度讲，这也是您和大海和这些被遗弃的物件独处交流的过程，慢慢积累下来，就诞生了您最被大家熟知的作品《众生》。我知道这件作品是用上千只海边捡到的拖鞋拼成的，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拖鞋？您想借着它向大家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0: 对，之前我就其中前几年吧，我就在海滩上，其实我经常看见拖鞋，然后后来大约可能已经在岛上是2020年那夏天，我就看到，因为岛上是有很多的游客，非常多的游客，他们就在海滩上夏天在那游泳啊，在那休闲玩耍，然后你放眼望去所有人都穿着拖鞋。其实我突然认识到，其实拖鞋承载了人们的一种日常的生活，每一只拖鞋都承载着某一个人的某一段的生活，所以呢把这些所有的拖鞋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出一个大家的生活的概念，然后简化成一个表，简称就是一种众生嘛的表达。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收集了，就捡，后来捡了，现在都1000多只了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众生这个整体当中的一份子或者一员。假如一个日常的一个个体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或者说从一个整体层面吧，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偏差或者一个小失误，它其实呈现出来的问题可能是非常大的。就像把这些拖鞋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其实是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假如一个方向或者一个小问题出现了一个偏差，然后每个人都会这样做，那它就会呈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如果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向好或者说去修正的话，那也会解决很大的问题。
1: 从一只只散落海边的拖鞋凝结成众生这件作品，这些年您也是慢慢积累了很多海洋漂浮物做成的作品，后来还萌生了想要建立实体展馆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有了解到，就是2025年您在当地文旅集团等多方支持协助下，筹建了大海拾荒艺术剧场，在今年2026年5月是正式对外开放了。
0: 对，他在5月1号的时候就把它初步完成了嘛，就基本那些东西完成，就对外开始大家可以参观了。
1: 游客反应怎么样？
0: 长岛的观众

0: 主要都是游客为主嘛。我们五一期间就是人很多，接待了很多的青少年啊，还有一些家长。我们这期间还做了些活动呢。五月底六一做了那个120个青少年，4年级和6年级小朋友就岛上的，他们也来参观，我们讲解，还有去进摊活动之类的。不管是对岛内的青少年还是岛外的，因为我们对青少年都是免费的，让他们参观的，给他们讲解的，还是做了不少工作。
1: 所以不少游客看完展览之后，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触动。那很多家长可能还会带着孩子留下来一起净滩捡垃圾。那从当初独自在海边捡拾，到如今一群人共同行动，看到这样的变化，您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来参观啊，就其中一部分，可能他们本身也是比较拥抱一些可持续，或者说对自然是友好的，尤其是能够去看这个展览的观众嘛，他们都是有所触动的，就是因为大家是想不到有这么多的东西让它进入了自然界，进入了海洋，大家肯定是希望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有一些改变。然后尤其是青少年，因为我们很多人会给我们留言，包括家长包括小朋友都会给我们留言，然后有的也画画去把一些感受都呈现出来。有的可能是就是我们觉得不能乱扔这些东西，那有的人可能是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种情况，因为有一些大人可能是一些科研人员，或者有的是老师，或者说有。

0: 那我记得您之前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在海岛至少专注10年啊，现在快10年了，接下来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1: 现在都9年，到2027年的时候就是10年。10年的话，我们就是其实这个博物馆，它又叫博物馆，它同时又有户外的公共艺术作品，就用海岛的废弃物做的一些公共艺术，都是免费的给公众参观的。把这个综合体基本的完成，然后我会一个是要可能要对外的也有一些展览，因为每年都在做展览，去岛外的其他城市去展览或者做一些艺术项目。然后同时我可能要我们要整理一本书，就整理一本这10年的工作的一本书，还想画一个绘本，就因为平时工作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整的时间，也在想一定要把这个画出来。绘本就是简单的一个，就是把这个相对简化的吧，把这个故事给青少年可以看或者什么的那种。因为10年其实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吧，就但是它就像拾荒的拾也是这个拾，对吧？10年也是一个大反写，也是这个拾。我们自己每个人也需要一个重拾吧，要把这个概念把它梳理出来。
0: 嗯，而且我知道您除了创作
1: 重拾吧。要把这个概念把它梳理出来。
0: 嗯，而且我知道您除了创作之外还会给青少年上海洋生态科普课哈。那想问问您，孩子们看到这些由废弃物做成的艺术品时，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1: 大家就想象不到嘛，就比如说我们说的拖鞋都这么多，因为我们近期都把这个拖鞋都展示在外就是室外，所有经过的人都会惊叹，一开始可能还不知道是为什么要摆这么些拖鞋，当他们看到是从海里捡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惊叹，就想象不到这么多。还有室内我们捡的一些打火机，这打火机和这些海洋垃圾是一起飘来的，但是这打火机上它就有地址和电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全部都整理出来。然后还有牙刷可能几百支，日常用的笔好多好多几百支，灯泡几百个，包括整个的展厅里面，但是它都是整理的很整齐啊，就是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冲击吧，或者大家意想不到吧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在城市当中，或者说就可能日常使用的东西就把它丢弃了，或者是我们不可能生活在这些废弃物或者垃圾当中吧，对吧？它都是我们的文明的另一面。
0: 那通过这些生态课，您想让孩子记住什么？
1: 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其中展厅当中有两个假人模特。

0: 我们的一些野蛮的一面，粗放的一面，面对这个自然，面对我们的家园，通过看这个东西，都是会引起人们的反思，然后想办法去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那么在您看来呢，这些由海洋垃圾做成的作品，在诉说着人类与大海之间怎样的关系呢？
0: 其实我还是就想起小时候的那些，人们把垃圾都倾倒在河边。我在想，是不是人们就是坏吗？还是人们就是素质差吗？其实我在几年前我就想明白的事情，其实人们并不是说就是要破坏自然，它是可能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人们的一个习惯。我们在烟台地区吧，它是有很多的山呐、有山、有丘陵、有山区的这种状态。老家就人们在山上可能耕种，不管是粮食也好，还是水果、蔬菜，就是村庄往往都是建在山脚下和河边的。就人们从山上去种植、去劳动、去获取资源，然后呢，在这个山脚下繁衍生息去生存。这些废弃物就倒在河边，下大雨把它冲走。就这一套的一个和自然之间的这样一种共生的方式吧，他这样做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合理的。你再把它放大化，放到整个人们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或者说海岛上人们，就人们可能把这些废弃的东西就是丢到一个人生活的边缘或者旁边，然后呢试图让大海把它给带走或者消化，这个都是一种惯性。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大家在这个惯性当中忽视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很多的物品，它是不可降解的，它是无法，自然是无法消化的，它必须要在一个完全可控和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去循环使用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如何去真正的去改变人们的这个思维的惯性，同时是去提示人们要非常可控的，非常的甚至要很严格的去生产使用和制造这些物品，在这个自然的生态的系统当中和一个家园当中去更可持续的生息在这其中吧，这样一个概念。
1: 嗯，那作为普通人呢，您觉得我们日常能做哪些事情可以真正帮助到海洋呢？
0: 普通人就是不同的领域的人，我们其实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嘛。所以我有一句话叫人人都是艺术家，他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画家或者是什么歌唱家、舞蹈家，而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一个岗位上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然后呢，但是呢，是站在人类的或者说一个共同体的一个立场上去工作，或者说去发挥自己。但是呢，一个大的方向，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是需要一种，在一个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或者一个目标下，或者人与自然共同体的一个基础上去做这些工作。但是这个仍然需要时间，就是我们也得有耐心。然后呢，因为我们破坏了这个东西，我们对自然的伤害花了30年或者40年，那我们去修复、去重拾，也需要一个30年、40年，所以它是一个持久的一个工作。
1: 那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您近10年海边拾荒创作的意义的话，您会怎么说呢？
0: 拾荒的意义，就是我也是人的一份子嘛，我也用我的一个专业，用我的一个我的我是艺术专业，然后呢，我从我的专业。

0: 那未来呢，您还会继续坚持这份海洋环保事业吗？
1: 未来可能因为我们也是提出一个概念嘛，我们可以就是整个的行动嘛，是一个捡拾的过程嘛，从一个人一人拾到众人拾，直到达成和实现家园共识。这十年之后，我可能我的工作，我们可能要在更多的海岸去开展这个工作，可能在更多的一个人们生活的自然场域当中去推动这个工作，去实现一个家园共识。
0: 嗯，希望大家都可以从日常做起，一起爱护海洋环境。好，谢谢傅君盛，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

中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今年5月的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今年5月的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今年5月的6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 开展工业5G独立专网试点， 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 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 助力5G+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工业5G独立专网 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 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5G网络。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底， 中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 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 内河船员约109万人， 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生态环境部25号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 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 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 25号顺利结束全部议程， 在中国海滨城市大连落下帷幕。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 吸引了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参会。 中国气象局24号宣布 设立妈祖奖学金， 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28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中共中央身处险境。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党员陈仰山，在暗夜中守卫点点微光。这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1: 1928年4月中旬的一天，陈仰山在报馆突然接到电话，有人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鹅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有一件大事要与他商榷。

0: 陈仰山警惕地问道，是什么大事？而电话那头的人顿了顿，表示在电话里不方便说。临挂电话前生怕陈仰山失约，还反复强调，记住是白鹅咖啡馆，千万记得要来。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呢？而他如此神秘的找陈仰山又有什么事呢？
1: 陈仰山，浙江上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通局工作，潜伏在暗流涌动的上海滩，而拨通他电话的却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上海的负责人鲍军甫，又名杨登营。两人早在1925年便已相识，当年陈仰山在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任职，常常将进步书报杂志送给鲍军甫，一位是深入虎穴的地下党员，一位是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工。突如其来的约见是暗藏杀机的陷阱，还是另有所图的试探？在这步步惊心的迷局里，陈仰山又该如何应对？
0: 当晚7点，陈仰山如约来到了咖啡馆时，鲍军甫已经到了。几番寒暄过后，鲍军甫突然降低音调，凑到陈仰山的耳旁，道出了约见他的真正原因。
1: 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着手成立特务机构，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张道藩掌管，开始进行特务活动。3月，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任命鲍军甫负责筹建具体事宜。介绍完情况，鲍军甫开诚布公地说，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个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反共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不说，只怕这井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2: 这个杨登营啊，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到上海的第一个特派员，后来还发展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上海的负责人。
1: 听闻此言，陈仰山陷入了沉思。隐蔽战线波诡

0: 云诀，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暴君府此番示好，到底是弃暗投明，还是敌人布下的致命圈套？在真假难辨、杀机四伏的迷雾里，这一步陈仰山又该如何抉择？
1: 我叫陈东胜，陈仰山呢是我的爷爷，杨登营呢他知道我爷爷的这个身份，杨登营就说，那要不然我给你们提供情报，然后你们也给我一定的这个帮助，比方说在物质上，甚至呢再提供一些个过期的或者假情报，咱们双方配合。我爷爷当时呢就是说的，那么我现在没法回答你。
0: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机关严密统治的上海，中央特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形成了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主要的情报工作方法，直指敌人要害。所谓打进去，就是选派干练人员深入敌人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掌握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重要情报。而拉出来，就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英法租界内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拉过来。人选一般是党的同情者、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凡是可以利用的人，包括用钱收买的，采取多种方式拉出来。
1: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些人，就是打入到国民党的内部去搜集情报，做一些个隐蔽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拉出来，就是把对方的人员呢进行策反，为我所用。那么这个拉出来呢，现在正好有了这么一个突破口。
0: 如果暴君府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提供情报，那就等于从敌人阵营拉出来一个反间谍关系。但若弄巧成拙，党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陈仰山最终将会如何选择呢？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内一份泛黄的陈仰山自述静静封存，纸页间清晰刻录着他在暗夜中将暴君府拉入革命阵营的抉择。鲍的心里有矛盾，他很想当国民党的官，但要搞反共也不好办，且有生命危险。他考虑一方面当国民党的官，另一方面给共产党送情报，两面不得罪又可当官，要我和党商量。我考虑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是同情者，他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使党少受破坏，可以争取使用。
2: 隐蔽战线的工作经验让陈仰山时刻保持警惕，他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了一份材料，上报党中央定夺。很快这份材料便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0: 此时的周恩来正领导中央特科进行党的秘密保卫工作。周恩来详细研究了陈仰山提供的材料后，指示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约谈陈仰山。见到陈赓后，陈仰山详细介绍了暴君府的情况。随后陈赓向周恩来做了专门汇报，不久后就确定使用这个关系。中央批准使用鲍，很快派陈赓同志同我和鲍军府面谈，确定任务和联系。我们给予必要的帮助，因鲍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好，不久即升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2: 为了让鲍军府更好地打入敌人内部，会有选择性地送一些不重要的共产党文件，如共产党的宣言、传单、公开刊物等给暴君府。并且故意布置一些假机关、假情报让特务去破坏。加上暴君府长袖善舞， 对国民党高层投其所好。渐渐的，鲍军府深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与赏识。

0: 暴君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了国民党中统驻。殊不知，这位负责人早已经成为中央特科发展的一位情报人员。
1: 暴君府为中共做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工作，包括帮助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多次在关键时刻提供警报信息，避免中共同志落入敌手，暗中干扰打乱国民党和苏界巡捕房对中共组织机关的破坏行动，提供叛徒的信息。
0: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罗亦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外出办事，不幸被捕。而被捕过程十分蹊跷，负责抓捕的英国帮曼洛克在冲进门后很快就把手枪对准了罗亦农，并将其带走。除此之外，洛克似乎对一切都毫无兴趣。房间内的其他人都没有被捕，大量挡阻着文件也没有被抄。
1: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接到任务的陈仰山开始展开了调查。通过暴君府在巡捕房的内线传来消息，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了。
0: 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女人，而且说话带四川口音。不久前，他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说自己手里有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住址，只要公共租界巡捕房答应给他$20,000和2本护照，他就可以将这些情报交出。为了表示诚意，他先将罗亦农的线索提供给了公共租界巡捕房。
1: 很快，叛徒的身份浮出水面，出卖罗亦农的正是何家兴夫妇，他们在罗亦农手下从事秘书工作，因此他们知道许多党的机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自然满足不了他们享乐腐化的需要。他们沉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批评。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们首先出卖的便是罗亦农。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壮烈牺牲，年仅26岁。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锄奸命令即刻下达。一支专门锄奸肃特、隐秘于上海的红色利刃红队悄然出鞘。

0: 1928年4月25日，一顶迎亲的小轿在鼓乐声中沿街而来，停在了蒲石路178号何家兴夫妇住所的后门附近。这支队伍当中，除了吹鼓手，剩下的全部都是中央特科的行动人员。
1: 在迎亲队的鞭炮声、鼓乐声的掩护下，中央特科成员趁机进入蒲石路178号，冲进了何家兴夫妇的卧室。何家兴试图逃跑，被当场击毙。何家兴的妻子贺某额头被击中，连滚带爬躲在了床下。鞭炮声还未结束，中央特科成员已经走。

0: 当时陈阳山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住在上海北浙江路海宁路的一个弄堂里。陈阳山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隐蔽在上海的一位同乡家中，
1: 基本上都不敢出门。吃喝呀，都是由这位这个同乡，有的时候给他带点什么的，方便食品。
0: 潜伏多日的陈阳山，突然接到了党组织的新的指令。这一次，他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寻一处安全住所，掩护一位身份特殊的神秘人物，隐蔽暂住。这个人正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顾顺章已经叛变，陈赓的处境危在旦夕。
2: 他对我们特科工作非常了解，又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啊，领导人的所在地啊，非常了解。所以当他叛变的时候，就对我们中国国安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1931年6月16日，一艘英国货船缓缓6月16日，一艘英国货船缓缓起航，离开上海港。甲板上商人打扮的人，正是乔装改扮的陈赓。顾顺章叛变后，陈赓在上海处处凶险，组织当即安排陈仰山掩护陈赓转移。此行北上，陈赓同陈仰山不只是简单撤离，更有一项绝密任务。我和陈赓同志去天津，援救被捕同志和了解叛徒活动的情况。天津叛徒活动的很猖獗，援助工作没有取得成果。叛徒的活动大体有所了解，也准备设法对付。这天，陈赓与陈仰山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了一个面目黧黑、身材高大肥胖的人。

0: 叛徒发现不了他怎么跟踪，叛徒反过来跟踪他的时候，他能把叛徒甩掉。他在天津呢，他就很快把这个叛徒的活动规律调查清楚了，然后上报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红队队员来把这个叛徒张克云给除掉了。
1: 由于天津形势复杂，陈赓与陈仰山辗转返回上海，中央决定调陈赓到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中工作，陈仰山继续留在上海，在中央特科进行情报工作。
2: 1935年9月，陈仰山受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去重庆、成都开辟情报阵地，继续展开情报工作。
1: 1940年，陈仰山回到延安。从1924年至1940年，陈仰山辗转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建，展开情报和统战工作。他战斗在敌人心脏16年之久，胆大心细，洞察敏锐，从未被敌特发现。很多老同志称他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福将。
3: 听我奶奶说，她总结出我爷爷三个能够成为福将、能够避免被捕的手段。第一呢，是就是不留照片。特科期间这大概有7-8年的时间吧，几乎就没有照片留下来。还有呢，就是说的不留字据，都是记在脑子里，让对方抓不住线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的尽量要步行。
1: 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式代表人物，是我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央特科的精英，是隐蔽战线中的英雄。惊险隐蔽的战斗生涯，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3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6 米，多云到烟市郊浪高 1.6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九年的那个秋天，我的母亲周慧年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一年，她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上海滩的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处处充满了危机。在上海的数年时间里，母亲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生活在暗夜里，守望着光明。母亲很少向我提及那段往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她一直念念不忘。
1: 1931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街头巷尾。6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匆忙地走在上海街头。当时，一位中共重要人物突然彻夜未归，失去联系。事发突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住所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多处机关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他必须立即赶往一处安全的处所隐蔽起来。
0: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中共中央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刻。6月的一天夜晚，周恩来敲开了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榆的家门。进门后，两人进行。

0: 了紧张的交谈。谭仲玉的妻子周慧年在一旁警戒。不久后，谭仲玉快步出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周慧年，一定有大事发生。周慧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周慧年由于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推荐来到上海，成为一名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在那个时期，秘密交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大部分情报、文件、物资的传递都需要通过交通员来完成，责任重大。其中女性交通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女交通重要作用呢，是她一个女的家庭妇女提着篮子串街走户的去买菜，不容易引起做法，不容易引起关注，所以周慧年呢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0: 来到上海后，周慧年在时任中央外交科负责人吴德峰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要想联系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慧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作为一名驻机关的交通员，周慧年不能随意离开驻地，

0: 的青菜呀、啊，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捡回去以后煮着吃啊，都是关起门来。
1: 靠着每天四个铜碗，周慧年凭借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降临了。上海滩这个风云际会之地，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2: 1931年4月28日清晨，大批国民党军警冲入上海数条巷道里弄，进行了一场持续3天3夜的大搜捕。几天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中共中央机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周慧年突然接到了

0: 首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联系各路交通线，可谓责任重大。
1: 顾顺章当时他是掌握上海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而且他负责过中央的交通工作，所以他不仅对上海党中央的组织系统啊人员非常熟悉，他连全国几条交通线的情况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革命以后给党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0: 得知情报后，周恩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刻组织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紧急撤离。在顾顺章叛变之后，有一个人的动向引起了周恩来的重点关注，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瑜。
2: 当时谭中瑜知道了很多顾顺章的包括行动队的情况，而在顾顺章叛变的时候，党中央还是有考虑像谭中瑜这样的人又是顾顺章的得力助手，他们会不会受顾顺章的影响。
0: 行动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惩处危害党组织的叛徒内奸，配合总务科和情报科保护和营救中央领导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
3: 党组织决定让周慧年在非常时期协助谭中瑜完成工作，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周慧年在工作接触当中可以做一做谭中瑜的思想工作。
0: 来到中央特科后，周慧年不但协助谭中瑜处理各项工作，同时不断地帮助谭中瑜坚定革命信念，两颗心也在慢慢靠近。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周慧年成为了谭中瑜的得力助手，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4: 所以慧年阿姨确实做了工作以后，他们也确实感情很好，他们就结了婚了。他这时候就起了

0: 为中央特科一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想不到，当时供红队队员使用的各式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就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预定地点。
1: 母亲晚年的时候和我讲起在中央特科室的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一丝畏惧。或许是常年从事地下工作习以为常，更或许是他对于革命的信仰早已坚不可摧。
2: 有一次正好就遇到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一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1: 周慧年与谭中瑜结婚后，他们的家成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用。这天深夜，身在家中的周慧年突然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这正是他与组织联络的暗号。
0: 周慧年与谭中瑜所居住的这处机关十分隐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不久后，这处秘密机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1931年6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家中的周慧年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警惕地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男子。周慧年仔细打量对方后，心里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来者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深夜来到这处秘密机关，一定是发生了十分紧急的事情。
1: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情报部门不断传来同志被捕的消息。在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人员名单上，有一个人被列在了醒目的位置，这个人便是向忠发。
3: 他呢贪图享受，另外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就很多。周恩来同志呢曾多次批评他，但是呢他屡教不改。就是在顾顺章出事以后，他还私下去与他的姘头一起见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
1: 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周恩来在布置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转移时，向忠发被列在了重点人员名单之内。
0: 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实际上，顾顺章早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向忠发的身上，他甚至在向忠发的家里安插了眼线。顾顺章叛变后，他将这条线索透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很快顺藤摸瓜，对向忠发进行跟踪。
1: 向忠发被跟踪，这让党组织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向忠发准备向中央苏区转移，

0: 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安排向忠发与自己同住，以防万一。尽管周恩来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 1931年6月21日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有事外出，由于担心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反复叮嘱向忠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然而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不久，向忠发就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与一位女子相会。当周恩来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向忠发已然离开，并且迟迟未归。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0: 向忠发的突然消失让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
2: 总理发

0: 所以首先总理就住在那个地方去。
1: 进门之后，周恩来与谭中榆紧急商量门之后，周恩来与谭中榆紧急商量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但是首先必须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这时周恩来向谭中榆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向忠发随身带着周恩来住所的钥匙。得知这个信息后，谭中榆立即起身匆匆出门。
2: 谭中榆呢就挑了一副馄饨摊，他就假装那个样子，然后到了半夜里的时候就看到向忠发就拿着钥匙就去了。就周恩来也住在这个地方的嘛，他就把那个门给打开就进去了。
1: 发已于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周惠年的家中暂住了下来。
3: 总理嘛和谭中榆嘛就在床上睡下，就听见谭中榆给周总理啊在床上啊就商量各种事务，几乎是商量了一夜。我母亲几乎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就是注意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静呢就准备随时告知他们。
1: 在这段时间里，周惠年在家中时刻警戒，全力保障周恩来的安全，不敢有一丝分神。向忠发在被捕后，由于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周恩来在周惠年家中度过了最为危险的时期后，经秘密交通线成功前往中央苏区，异常危机终于解除。
4: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谭中榆前往苏联。临行前，谭中榆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时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惠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

0: 在革命年代，很多革命伴侣往往因为工作而分开，分别有时候就意味着永别。最终周慧年没能等来自己的丈夫，谭忠于后来牺牲在了回国的路上。
1: 谭忠于离开后，周慧年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期间，他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到了一起。我的父亲李德钊博学多识，母亲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深夜里，家中那盏温暖的灯，是父亲母亲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赖以慰藉的港湾。只是这份温暖并没有维持多久，幸福便被打碎了。1934年6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李德钊和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慧年不仅要承受日复一日的酷刑和审问，还要照顾女儿和未满月的儿子，心力交瘁。在我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便随母亲一同进入了国民党的监狱。那时狱友们给我起了个

子叫求同，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母亲在狱中遭受了酷刑，眼睛难以视物。一天，一位狱友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就在斜对面的牢房里。母亲急忙朝着父亲的方向把我抱了起来。后来听那位狱友说，父亲当时看见了我，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在被捕入狱两年后，李德昭猝然病故，周慧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度痛失所爱。周慧年强忍着巨大悲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

0: 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此情形下，历尽周折的周惠年终于得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1: 出狱后的周惠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周惠年不得已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抚养。直到1946年，周惠年的儿子李昭才得以在延安与母亲重逢。
2: 我当时傻呆呆的，就听说这是我母亲，我都从来也不认识，也不见过，结果我母亲就一下就搂着我，哎呀，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已经长得12岁了嘛，这样一个情况，哎呀，我至今也还记得那个情况。
1: 爱人永别，骨肉分离，这些常人难以承受之痛，从未磨灭周惠年对于革命信仰的执着。他于十里洋场的暗夜中直距前行，在白色恐怖的绝境里坚守初心，将一位女子所有的深情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用风雨无悔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足以跨越山海，抵御风霜。那些为了光明甘愿隐于暗夜的革命者，永远是岁月里最耀眼的光芒。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3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6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市一

金门浪高 0.7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6 米，多云到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黄岩岛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 25号顺利结束全部议程， 在中国海滨城市大连落下帷幕。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 吸引了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参会。 中国气象局24号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 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距离海南自贸港2025年12月18号封关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海南自贸港发展情况如何了呢？取得了哪些成就？企业在这半年中享受到了哪些政策红利？ 在各项政策的执行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哪些堵点、难点？近期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期的成绩单出炉了，那么这份成绩单含金量到底有多少？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来带来了哪些变化。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 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0: 近期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期的成绩单出炉了，那么这份成绩单内容到底怎么样呢？先来听报道。
1: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禁限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介绍说，
2: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

0: 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1: 那么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期的成绩单，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这半年的时间取得了哪些成就，发现了哪些堵点，发展前景又是怎样的？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南海研究院公共外交与海南开放研究所经济师陈雅杰女士。陈女士，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陈女士，首先想请您来评价一下这份半年期的成绩单，您觉得怎么样？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呢？
2: 这份半年的成绩单，我认为呢，不能只看数字的增长，更要看到这些数字背后的政策含金量，特别是制度创新的含金量。我们知道，去年的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那么，启动封关运作之后，海南全岛的8个对外开放的口岸和10个二线口岸监管设施同步启用，标志着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制度安排从前期的准备阶段进入了实质的运营阶段。那么从成绩单来看，从数据来看，海南的新增注册经营主体、货物贸易的出口、零关税政策进出口货物，还有加工增值内销货物呢，都增长喜人。那么这些数据说明，封关政策没有停留在制度设计这个层面，而是已经实实际际在产业层面落地生效。更重要的是，这份成绩单体现的是制度型开放的一个综合的效应。因为海南是在全岛的范围内去探索货物、资金、人员、运输等要素更加自由、便利、流动的制度性安排，那么它的含金量就不仅局限于这种短期内把整个经济体量做大，而在于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试验田。那当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封关半年的成果不能简单等同于产业集群已经成熟，真正的制度效能还要在更长的周期里来看，产业能不能真正的沉淀下来，企业能不能扎根，和居民能不能持续的受益。
1: 对于这份海南自贸港半年期的成绩单，我们知道它介绍了很多方面，您最关注哪一方面，为什么呢？
2: 我最关注的是制度的执行力。那自贸港建设的关键不仅仅是政策文本的开放程度有多高，更在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整个监管体系、口岸监管能力、金融服务和产业基础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是否能跟得上。那具体来看呢，我觉得有这两个方面是值得去持续观察跟踪的。第一项呢，就是零关税的政策的响惠面是否真正的落实到了企业的业务层面。那封关之后，零关税的商品范围是扩充至6600个税目，占总税目的74%，那么比封关前是明显提高。第二呢，就是二线管住能不能做到既守住风险底线，又不抬高企业的交易成本。我们目前从半年运行的情况来看呢，8个对外开放的口岸呢高效通行，10个二线口岸运转良好，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呢是持续在压缩，而且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的简化流程，所以这说明了制度安排呢在效率和监管之间呢取得了比较好的平衡。
1: 那么陈女士，封关

0: 之前呢，大家都特别关注到的零关税，还有加工增值免关税等等的一系列的核心政策，也是已经全零关税，还有加工增值免关税等等的一系列的核心政策，也是已经全面的铺开了。那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半年海南取得了哪些实打实的标志性的成果呢？
1: 我认为，标志性成果呢，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呢，就是核心税收政策已经带动业务量的实际增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半年度的报告当中呢，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量、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还有进线清单项下的两头在外的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业务量都有明显的增长。也就是说，这些新的政策不再停留于面上，而是企业已经开展的新业务。第二呢，就是企业享惠的案例明显增多。比如说海南的三月港珠宝有限公司从日本、大溪地等进口珍珠原料，在三亚加工之后销往内地的市场，依托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可以享受约21%的综合关税的成本优惠。那封关运作以来呢，企业累计出岛加工增值产品的10多批次，这说明呢，加工增值的这个政策享惠面进一步拓展，有更多的企业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政策带来的利好。第三呢，就是一些新业态开始破题。我认为保税维修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封关首日呢，就有开立生物。

0: 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供给，推动部分过去只能在国外开展的服务环节回流国内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四呢，就是通关便利化的成效明显。我们看到海口海关将一线报关单申报的项目呢，不断缩减。对于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禁与放行，而二线出岛的货物呢，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低风险货物呢都可以实现快速的放行。那对于企业来说，通关时间实际上也是经营成本的一部分，所以通关效率的提升呢，也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
1: 那么，陈女士，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还有普通的游客而言呢，封关半年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红利？离岛免税，还有岛内商品流通，还有进出岛通行，这些民生领域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您关注的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就对于游客和居民来说，红利主要就是体现在购物更加便利，消费选择更加多，而且进出海南仍然非常的顺畅，甚至更便利。那游客最熟悉的一定是离岛免税。那封关运作以来，离岛免税的购物金额呢，同比增长喜人。而且我们知道，去年呢，离岛免税的商品品类已经由45大类提升到了47大类，增了许多商品种类。同时呢，也允许一些包括服饰、丝巾、咖啡、茶等国内的商品呢，进入离岛免税店销售。所以对游客来说呢，商品结构更加丰富了，购物的体验更加便利了。同时呢，岛内居民也开始享受更直接的政策红利。今年的2月呢，海南自由贸易港岛内居民消费的进境商品零关税政策落地，海口、三亚、儋州首批5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那这个政策明确，符合条件的岛内居民呢，每人每年享有1万元免税购买的额度，可以在指定的经营场所不限次数的购买进境商品，并且呢现场提货。首批的这个免税范围呢，涵盖了食品饮料、日化用品、家居百货、母婴用品等日常消费品，这是提升本地居民获得感实实在在的政策。而且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封关不是封岛。按照现行的制度设计呢，除部分货物从海南自贸港进入内地需要接受查验外，那大部分货物以及所有人员、物品、交通运输工具进出海南岛仍按现行的规定管理。所以，普通游客到海南旅游出差是不需要额外办理证件的，而且还有86国的免签政策，能让更多的外国游客能更轻松的到海南来。半年数据来看呢，海南的进出境游客同比增长也是比较迅速，这说明呢，海南对于国际旅客和商务人员的吸引力也在同步的提升。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公共外交与海南开放研究所经济师陈雅杰女士，来和我们一起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来有哪些新的变化。 那么陈女士，我们也注意到啊，很多企业在享受关税还有税收优惠的同时

0: 同时，肯定也在日常的经营过程当中，多多少少的还是会有一些困扰。那么这些问题还有困扰汇聚起来，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想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但这里面可能不完全是困扰，更多的还是一种顾虑。那我想顾虑可能会有这么几个层面。第一，就是这个政策的适用成本。那就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体系非常的丰富，包括了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企业所得税15%、个人所得税15%优惠，也包括 EF 账户、保税维修、进线清单例外管理等等。那这些政策多当然是好事儿，但对于企业来说，难就难在怎么把政策条款转化为可操作的业务流程。比如说加工增值免关税呢，你是需要测算这个增值的比例，而保税维修呢，也涉及货物的来源、维修的场景、监管政策等等。那企业初期它是需要非常强的一个合规能力，才能真正把业务做起来。第二呢，就是这个实质性运营的要求。因为现在企业所得税15%呢优惠是明确要求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才能适用。那么对于部分企业来说，过去那种先注册后落地的思路就已经不适合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要求。所以企业要享受政策，那就必须把生产经营、人员、账目还有资产等等关键环节呢都落到海南。第三呢，实际上就是这种流程衔接的一些压力。那从我们已经落地的一些案例来看，包括像保税维修、加工增值这些企业的案例来看呢，企业在首单货物完成清关进入场地之前呢，往往还是会担心政策落地不畅，流程衔接不顺。就新业态的一个特点就是前期的案例少，操作流程比较长，而且呢这个部门的协同要求非常高，所以企业需要时间去适应，而且监管部门和园区也需要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优化政务服务。第四呢，是配套能力还需要提升。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些高端制造、医疗器械的维修、跨境贸易，包括数字经济等等产业，对于人才、仓储、检测、金融、物流、知识产权保护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海南政策优势非常突出，当然未来呢还需要在这种产业链的

推动一线申报项目的精简，二线出岛申报简化，对低风险的货物实施快速的放行，并且出岛申报简化，对低风险的货物实施快速的放行，并且做的这个好处就是不搞一刀切的监管，而是让守法合规的企业能获得更高的通行效率。那么在企业服务方面呢？在一些新业态方面呢，是地方部门呢是围绕着企业的具体场景、具体的业务做服务，比如说保税维修的项目评估当中呢，就商。

策的一些适用问题啊，那相关部门呢，围绕着加工增值免卡的一些应用指南呢，为企业呢提供了政策辅导，降低政策理解和执行的门槛。在要素方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金融。

0: 来地区。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跨境贸易企业而言呢，可以有效的压缩跨境的结算时间。这直接缓解了就是跨境经营当中的资金周转的压力。
1: 还想请您再结合这半年的整体的运行的表现，我们放眼长远来看，您认为海南自贸港还有多大的发展潜力？未来会迎来怎样的一些新变化呢？
0: 海南呢，承载着制度性开放向纵深推进的战略使命。我觉得未来的潜力可以主要关注三个方向。第一呢，是政策的红利，还有释放空间。比如说，零关税的商品覆盖面大幅的提高，但现在呢，零关税进口的货物的量还没有提升，就完全的提升上去。要像装备制造、医疗器械、能源、航空维修、珠宝加工、跨境电商这些产业呢，它都和零关税会密切相关，而这个些产业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巨大的。随着企业更加熟悉政策，而业务场景逐步增多，那政策红利相信能覆盖更多的市场主体。第二呢，就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整体的跃升，海南正围绕着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捕练、演练。培育向种、向海、向天、向绿、向树的五项图强的特色产业链，并且前瞻布局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绿生智能等未来产业，依托自贸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那第三呢，就是开放枢纽的功能会进一步增强。随着 EF 账户的扩容、免签政策的持续优化、国际航线和港航服务的提升，海南有望在跨境服务、国际医疗、教育开放、数字服务、航运服务、绿色能源等等领域形成更强的集聚效应。当然，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下一步的关键一定是把政策优劣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下一步的关键一定是把政策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把开放的流量转化为发展的流量，把制度的红利真实的转化为市场主体和群众的获得感。只有这样呢，海南才能真正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公共外交与海南开放研究所经济师陈雅杰女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陈女士。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

0: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1: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陈阳德。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阳德，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乡村振兴青年带头人，深耕澄迈乡村产业升级，康养文旅与乡居民宿打造，为乡土赋能全新乡村生活美学，打造原生态慢生活的乡村疗愈场景，扎根乡土返乡深耕，紧跟海南自贸港乡村文旅发展浪潮，在振兴乡土的路上稳步前行，让田园美好岁岁生长。
1: 那陈先生啊，我知道您对项目的定位啊，写到的是创客青年共享社区，天南海北的小伙伴过了，在这里面共同的去生活居住，然后参与到不同的项目当中，那大家有没有发生矛盾的时候？
2: 矛盾肯定会有，因为有人的地方它就会有价值观的分歧，有文化的差异。第一，提前要建立一个简单温暖的社区公约，就是我们不评判、不内耗，去真诚的去沟通。第二，有分歧不背后议论，大家当面要坦诚的表达想法，换位思考，互相理解。第三，以社区整体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前提，少数服从多数，兼顾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发展方向，兼顾每个个体的感受。
1: 那大家在这种相处当中啊，会不会有的交到了新的朋友，打开了自己新的视野，又产生了新的想法？哎，这种碰撞，您看到给这里边共同相处的这些小伙伴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2: 身心来说，他们的改变还是很大的。他们在我们这里看到所有人都在付出善良，他会内心灵魂得到一个滋养。他的身体方面，他在这我们这里吃啊住啊，空气又那么好，环境又那么好，吃的东西又健康，感觉得到了一个重新养了自己一遍。对，
1: 很多的朋友啊，到了海南都有这样的感觉。
2: 对，
1: 海南的乡村生活啊，确实很治愈，很让人能够放下疲惫，找回最自然最放松的状态哈。我觉得本身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调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陷入到这个日常忙碌的时候吧，那是一种比较固定的节奏，当我们在一定的契机之下去改变了原来节奏的时候，彻底的去放松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能够更多的去面对或者是看到自己的真实的这种想法，也许呢还会产生更多的灵感啊，让自己找回到自己的一些初心哈。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不同的时期都是需要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调整的，这个调整好了之后才能有利于我们未来再出发啊，不管是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甚至产生了新的灵感去改变想法，这个都是我们人生不同阶段的一些宝贵的体会和财富啊。

0: 那您也是给大家来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让大家在这里哎重新的去体会。另外呢，您说您所打造的这个社区呢是属于年轻人的这个共建小院哈，提供了年轻人这个互动的这么一个空间。那我也想知道这个年轻人您是怎么定义他的这种年龄限制的啊？有没有一个筛选的标准，还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面对的人群是比较大的呢？
1: 我们没有死板的这种年龄的这种硬限制啊，所以真正的核心从来都不是生理的一个年龄，而是心态的年轻，哪怕他是年纪的稍微长一点，心态纯粹阳光，向往一种简单的生活，我们都热烈的欢迎。哪怕二十出头，满心的算计，喜欢攀比内耗，也不适合这里。我们真正筛选标准只有三条：第一，渴望真诚简单的生活；第二，认同慢生活，共建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第三，性格稍微的稳定平和，尊重他人。对，这是我们进行筛选的一种标准。
0: 所以说来
1: 进行筛选的一种标准。
0: 所以说来到您的这个社区，加入到您的这个小院的这些朋友，其实您也是有一个标准去筛选的，也不是说想来那您这里就完全都是接纳的，是吧？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也是保证社区一个比较良好的运营哈。
1: 是的。
0: 一群积极的、内心善良的、有正能量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也会更好的有利于小院的这种发展。那当然您之前也是谈到了小院有不同的模块，有这个农场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咖啡啊，或者是定期的一些演讲啊、论坛啊，来提供给大家。我也想知道这个各个板块现在目前您看到的运营的比较好的，或者说大家如果评出个之最来，大家最喜欢的这个板块是什么呢？
1: 大家更喜欢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沙龙活动，沙龙活动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关于我们的疗愈啊，关于讲一下我们的一些精神文化，关于讲一些我们的亲子关系，还有一些家庭关系的这些课程，他们都会比较感兴趣。
0: 那这些课程您会请过来就是相关领域的一些人来给大家做讲座呀，还是说更多的是相互的讨论啊？具体是怎么展开的呢？
1: 我们合伙人里面我们就有很多是具有这种心理学咨询的证书，就是他有资质，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共建项目的合伙人，他们这些人他们都非常有这种公益心，愿意给大家去进行这种公益的这种授课。
0: 所以说难怪您也是希望能够不断吸纳到具有着不同领域的这种能力啊，或者是这个资源的小伙伴来不断的加入哈。这样的话呢，也是使您的社区能给大家在未来提供更多的帮助，带来更多的服务。
1: 对。
0: 那您的文案当中呢，我看到介绍当中也提到哈，是一群同频的家人挚友，彼此包容，相互照顾。您所描述的大家相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您是日常来如何构建这样的一个社区氛围呢？怎么能够帮助到大家更好的在您的小院当中共同生活和成长呢？
1: 我作为创始人呢，主要是承担一种调解啊，然后可以去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给他们做好资源的协调，然后守住这种温暖包容的社区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平常呢，我主要就是时不时呢会给他们进行一种大家一起沟通的机会，我们给他营造一种很好的沟通氛围，让大家呢都彼此的敞开心扉，真诚坦诚的沟通，让大家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说出来，所以我主要是做这种调解的一种角色吧。
0: 当然您也提到也会带着大家在海南的周边啊去参与一些活动哈，您带大家都去过哪里？大家给您的反馈又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在澄迈的话，我们会带他到我们澄迈的比较有名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会带他到移民半岛，到海边，我们到海边我们可以做个露营，我们可以带他到釜山，带他去喝釜山咖啡，对吧？然后我们会带他到桥头，我们吃着我们的桥头地瓜，这种当地的特色。我们会带他到我们的荔枝园，带他们去采摘这种新鲜的荔枝。长远一点，我们会带到三亚、万宁、陵水这种比较旅游的这种海边的这种城市，去让他去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种热带风情、蓝天白云、沙滩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旅游景点。对，我们都会带他去逛，就是从近到远，就是看他的时间安排，如果他的时间充足，我们可以带他去体验一下我们海南的环岛游，海南的旅游公路，我们带他去欣赏一下旅游公路，可以骑行一路去探索。

0: 想要投身到海南，想要在这边创业的这个工作的想法啊、嗯，然后开始跟您谈，希望加入到您的有一些板块的共同的创业，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
1: 嗯，有啊，目前他就有一个重庆的一个女生，97年一个女生，她就过来看了我的场地，她就说我就想要两亩地。他就拿来种花卉，他说我非常喜欢养花，我非常喜欢种花，然后非常喜欢海南，我就想留在海南。他就说你能否给我两亩地，我就拿来种花。我说非常欢迎啊，我说你种花的话又可以把我们这个环境更加美化，然后种花又非常疗愈人心，然后又非常符合我们的这种定位，所以我就把他吸引过来了。他现在目前也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0: 嗯，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呢，大家来到了您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然后可能呢还会产生自己一些新的想法哈。其实您的社区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就是说您这里现有的项目可能是一些，但是当大家也许向您提出自己新的想法和点子的时候，可能您还会酌情的去考虑并且支持一些新的想法在您的社区里面去落地生根，是不是？
1: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过来之后，他们会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建议，我们就可以吸纳他的建议，他可以更加丰富我们的业态，让我们的这个环境更加美好。
0: 那其实这样的一些新的想法啊，年轻人更多的点子，是不是也时不时的会给您带来惊喜？可能以前完全没想到的啊，然后后来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
1: 是非常惊喜啊！因为我们的发心就是让这块地方更加的美好，更宜居。他们的点子刚好就符合我们的初心了。
0: 那我觉得您的这个创业项目，您作为返乡青年开辟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到很多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在您这里有一个大胆尝试的机会，能够让自己的想法去实现的这个机会哈。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碰撞吧，也许也是宝贵和难得的，那么互相的这种鼓励激发和促进，就会让这个项目可能朝着更良性的方向去运行哈。
2: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0: 哎，那您有没有想过，当更多的人如果带来了大家更多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您的这个共建社区能不能够容纳？它未来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您构想过吗？
1: 嗯，因为我们目前我们整个社区一期，我们第一期的规划，我们是有50亩的地，
0: 嗯，
1: 包括二期、三期的话，我们和村里面的村民一起合作的话，我们都有200亩的土地，所以我们的社区容纳完全可以接纳这么多人的一起共建。我们都提前做好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么一个规划，地方是足够使用、足够大的。
0: 那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土地的资源啊，未来可开发的这种前景啊，您所看到的是不是也是您当初返乡创业的一个动力啊？觉得家乡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哈、啊，可以去开创更多的事业的板块。
1: 嗯，对，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选择旅游管理，我就当时就想好，我就说我毕业之后我就一定回来建设我们的国际旅游岛，回来建设我们的家乡，带着这种初心去选择这个专业。所以我们国际旅游岛发展了很好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迎来了自由贸易港，我们更应该为我们的自贸港付出我们的这一辈的一个力量，然后让我们的自由贸易港真正能够站在我们的世界的一个窗口，能够面向世界，能让我们把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够真正的走出我们的这个国门，然后让更多的外来的这种企业能够进入我们国门进行一个

国内国外很畅通的这种交易，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哪天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带出我们的国门，让世界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这也是我们通过自贸港青年创业的这种力量能够给国家增添一份光彩，对。嗯。

0: 项目的一个自给自足，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些多余的这种水果产品进行一个二次加工，变成水果干，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然后让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这个项目可以通过二次加工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可以销售出去，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的优质农产品，还可以知道我们这个项目。
1: 那我觉得来到您的这个社区的这些小伙伴们也是非常有口福的啊。
0: 对，其实很多人对海南的了解不是很深入，他可能只知道三亚，对其他的城市，对其他的文化啊、水果，他们可能都不太了解。
1: 嗯，
0: 那如果说他们真正的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给他做一个深度游、深度的去体验之后，他会更加热爱海南，更加了解海南。
1: 嗯，对，因为我知道您也是在海南作为这个新农人哈，来开启这个生态农场的一些打造和建设。同时呢，我知道您好像还参加过这个海南农业经理人培训班的一些分享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去分享您的经验，是这样吗？把这方面的情况跟我们说说。
0: 其实我们海南非常注重我们这种返乡青年创业者，他去提升自我进行扶持。比如说中国热带科学院就是在我们海南，他就是每年都会有一期的这种农业经理人的出去学习的机会。我都参加过农场主培训还有农业经理人培训，让我们这些返乡青年走出去看一看别人，比如说去学习一下浙江的乡村发展得很好，学习一下我们成都的农场、成都的农庄，他都带我们出去学习。出去学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长见识，让我们知道别人发展，让我们海南的落后的乡村能够及时的跟上这个步伐，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所以我们去学习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是最早的一批农业经理人，我是第一批去学习的，我回来我还是我们班的班长，然后我就做总结，去进一批去学习的，我回来我还是我们班的班长，然后我就做总结，去进行我们的一个出去学习的这个总结经验，所以我就给大家去总结我们学习的这种课程体验，然后去给大家在进行乡村创业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启发。
1: 您觉得您所学到的最大的一些经验是什么呢？
0: 最大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去了成都，我们就看到了成都的农场、农庄，他们的服务、他们的环境、他们的这种一二三产融合的这种技术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去了山东潍坊，我们就看到了山东的这种大棚蔬菜自动化的大棚的这种机械化的生产工具，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效率。然后我们学习到这种先进的大棚技术，然后我们去了浙江呢，我们又学习了浙江的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家家户户每个庭院都是一道风景，打造的这种美丽乡村真的就是很宜居，真的就是我们未来的乡村的业态，就是这种宜居然后又可以宜业又可以安居乐业的这么一个乡村，就是已经城乡已经非常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到海南，就是要打造这种城乡融合，然后缩小我们的城乡差距。
1: 我觉得您好像走了一圈，这个感受也挺深的。
0: 是的。
1: 在不同的城市看到了不同的这种成功的典范和经验哈，是不是学完一圈回来之后感觉其实家乡还大有可为啊，还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学习到的经验就是我们看到了差距，我们就看到了方向，就有了奋斗的动力，就有了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可以愿意去付出我们的青春在这片土地上。
1: 像您提到海南有那么多好的特产，还有那么多丰富的资源还没有被大家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那其实除了这些好的农产品这些资源之外，我们也可以把乡村打造出自己的特色来。其实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有自己这个不同的运营的模式，可能有的乡村给大家带来那种舒适感呢，非常美丽的这种环境啊，有的可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行的非常好，实现了这个乡村一个非常良性的这种发展和运作的模式，也许这些方面我们海南乡村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借鉴和应用啊，把海南的这个乡村整个建设得更美。所以说乡村的这种深度的建设和发展，挖掘自己自身的特点，您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我突然也理解为什么您会从杭州繁忙当中去回到家乡来扎根这

0: 乡村的发展，可能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不是乡村完全不是代表着一种好像是落后啊，没有大城市的发展前景那么好啊，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也许乡村的发展它蕴含着更大的生机和活力，能够让您看到更好的这种前景，是不是？
1: 对的，你看现在我们 AI 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后，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一条网线，只要我们乡村通网、通水、通电，我们就可以一部手机或者加一台电脑，我们就可以作为自由职业者做自媒体，我们可以在乡村拍视频，我们可以在乡村卖我们的农产品，我们可以在乡村里面去做自媒体创业者。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选择这种自由的一种创业方式，然后在乡村里面非常松弛的一种状态，然后个体和个体之间呢，它又变成一种合伙人的一种形式。
0: 嗯，对，确实啊，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也是给大家的创业呀，给乡村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灵活性，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啊。所以说选择和我们未来所奋斗的这个方向，它是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更丰富了哈，渠道更多元了。跟您的交谈我觉得满满的正能量啊，也是看到了您很多的想法以及对未来很多的期待。那作为返乡创业青年，您想对更多的可能也有这种跃跃欲试想回归家乡来创业来发展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您觉得您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一些经验去分享给大家？
1: 其实我想给大家说的是，我们不能鼓励大家盲目的去返乡创业，而是我们鼓励的就是，首先你非常的热爱，你是有情怀，有家乡情怀，你非常热爱乡村，然后你才能够长期能够待得住，能够守得住。然后第二点呢，你首先你要在城市里面，起码你要有一定的基金积累，然后你要有一定的这种工作经验，比如说你上班，你有管理经验，你有一定的经营经验之后，然后才能够支撑我们在乡村这种创业。因为乡村创业它其实它是一种持久战，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一定要长期的去坚持阅读学习，就是一定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一定要去关注国家的对我们乡村的发展的政策，对我们自贸港的政策一定要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去结合你自己的兴趣、你的能力、你的天赋在哪里，去切入到你的细分领域里面去做。
0: 我觉得陈先生最后给了大家很多实用的建议啊，也是很有指导的意义。

0: 让我们非常感谢陈阳德先生做客到节目，分享了您精彩的创业故事啊。那我想不管是疗愈还是充电，或者是短期驻足还是长期找到自己扎根奋斗的热土和事业，那我们在这期间都是需要彼此的支持，相互启发，来共同完成成长和蜕变。当然呢，最后也是祝陈先生您的项目未来越办越好，也是给更多的朋友更多小伙伴带去帮助、信心和力量。好，再次感谢陈先生的做客，哎，陈先生再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我们海南情报小院做客，一起感受乡村的宁静与温暖。谢谢大家，
0: 谢谢陈先生，嗯，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Sabay di meka?
5: Apa kabar?
3: Apa kabar?
5: Nasok sabay di?
4: Enjang day?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5: 马布丁们
3: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